安详。这一段已经把掳掠的意思说得很透彻。这个在佛家里面就是属于道界，道界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方式夺取别人的财物，或者是剥削别人的利益，都是属于盗窃。盗窃果报之严重，如果不是佛说，世间人确实没有法子理解。佛在经论上说得非常清楚，也说得很多很详细。如果我们盗一个人这个财物，戒罪比较轻，将来还债还一个人的。如果是公共的设施，像世人所谓的贪官污吏，他所侵夺的是人民的税收啊，国家的财物啊。那么借罪呢，将来要还债呢，那所有纳税人都是他的债主，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我们要看看呢，这个债主是谁？债主有多少啊？国家的公共设施，那个债主是全国人民，你说怎么得了？什么时候你能够还清？比这个更严重的，佛讲了，常住就是僧团里面的财物。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说得好啊，佛说污逆食物之罪，佛有办法救度，道常住无，佛不能救为什么呢？寺院里面公共设施这些财物，他这个范围叫十方常住啊。那么债主比一个国家人多了，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这个债主的数量比我们整个地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还要多很多很多倍。这个数字没有人能够计算的。但是今天侵夺这个寺院庵堂财物的，不知道这个厉害，不晓得这个果报。

我们读佛经，深入经藏，才处处明了事实的状况。佛教我们布施，教我们放下。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你能够修因，当然就能够正果。你能够得果报。经论里面说的太多太多了，施财得财富的果报，所以财富决定布施，以不正当的方式可以取得的，这前面我们也说的很多了，任何手段。取得的财富都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的什么样的手段呢？你也得不到。这个道理诸位应当多多去研究《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流通得很广，这一个小册子很容易获得，细心去读，仔细去研究，你就明白了。人六道众生，谁没有欲望？谁不想得财富？谁不想得聪明智慧？谁不希求健康长寿？这是六道众生的大欲。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教给我们求得的道理，教给我们求得的方法，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修学，你一定能够称心如意，你所希求的决定能够得到啊！如果是非理的需求，这一段所讲呢，这是得智之我。违背了道理与方法。所以纵然得到，还是命里有的，你说这是不是冤枉的？不过是把命中所有的提前得到了。比如说你命里面发财，五六十岁才发财，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三四十岁就得到财富了，提前了，只能做到这个。但是你所造的罪业，把你命中应该所得到的或是财富，或是聪明智慧，或是健康。

常长寿，都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实实在在是得不偿失啊！我们应当深明其中的道理啊，众生何以作恶？众生作恶，这情有可原。何以出家人啊，修学佛法，甚至于佛门呢，四众老修行人，还是不能够断恶修善啊，依旧是明知故犯。这个原因何在呢？我们细细的去思维呀，都是阿赖耶识里面无量劫来熏习的恶习气在作祟啊，这个恶习气就是自私自利。使我们明知故犯啊，造作更深重的罪业，自己不能够觉察，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而果报现前之快，也是我们往往疏忽了啊，这一口气不来，果报就现前。你说多可怕？啊，我们如何对付自己恶习气？必须要看破。我昨天早晨跟诸位说的，帮助大家看破的一个方法，方法无量无边呐！啊，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啊，说明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啊，一切众生。迷惑啊，根本的迷惑就在此地啊，把这个身相执着以为生活啊，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个谜揭穿啊，把这个谜底揭开。你什么时候找到真我了，你就是化身大士了，你就是诸佛如来了。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就是真我啊。这个东西是我所啊，不是我啊，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那我所有的，这是个工具，佛在大乘经里面说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是物质，末后一条啊，
那是

心里身心里面都没有我啊。西方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他已经知道这个物质里头没有我。那什么是我呢？我能够想，我能够思维，这个思维呀，想象的是我，其实还是错了。思维是我的思维，我的想象，还是属于我所，不是我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从物质现象，从精神现象里面都找不到我。物质精神都是属于我所有的，我所不是我。我昨天跟同学们说，我所拿掉，我就现前了。真相就显露出来了。那么真的我是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真我。我们在很多宗教书籍里面看，也看到这个意思啊。真我只有一个啊，他们称为造物主啊，称为神圣。佛教里面称为自信，称为法身，那是我。从我变现出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虚空法界都是我所。佛家有所谓，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呐。这个无是无妄想分别之处，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真相才现前。佛家讲善恶，究竟的标准在此地，与性德相应的是善的，与性德相悖的是恶。相应的是什么呢？恶。相悖的是迷啊。通常我们讲断恶修善啊，这是对初学不究竟的。究竟说法转迷为悟啊，迷就是悟，物就是善。佛家的教学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这个原则啊，没有离开这个目标啊。所以这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果然

转迷为悟了。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悟，全都消融了。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善，自自然然就圆满了。这是过去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们常常说的，从根本修啊。根本就是迷悟，迷悟之相，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一念起来，为自己就是迷，对，一念起来啊。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那是悟。为自己是思啊，为众生是公啊，大公无私。这个人觉悟。还有一丝毫私心在里面，这个人没有觉悟啊。不是究竟觉，不是圆满觉。迷。分分在减少，悟分分在增加，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才说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五十一个阶级从这儿来的，小乘四国四相，也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果然觉悟过来了，就是佛家讲的尘缘再来了。迷的时候业力，业力在做主啊，悟的时候啊，就愿力做主了，愿力做主就自在了。我们用这个工具，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也不执着功德之相。迷的时候啊，这个工具啊，造无量无边罪业。可见的关键都在迷悟。迷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茫然无知啊！悟的时候，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然转悟为善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鳖，这四大名扁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

0: 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3: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5: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6: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 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5: 玉大力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6: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呢，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呐。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3: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5: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7: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

0: 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

0: 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

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施惠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

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

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

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

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慧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

0: 敬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十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十一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
1: 中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

0: 健身不掉，爱国爱教，言辞切勿，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三教五教典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干人，以高品之税，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搁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

目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

0: 方，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 传奇。

0: 叶公本是林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我
2: 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1: 干嘛
2: 的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什么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水我们洗里喝。
1: 洗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转着一睡。

0: 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过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才是活人儿，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的，他爷是四。

0: 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吃，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时候。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6: 一般的
5: 来个谁愿，
4: 然后是谁愿，这样开，这样开愿。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不？
4: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3: 那个是放油了，还是腌的做的时候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

常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

0: 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

0: 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
3: 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4: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 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6: 真是你这些都算真是。

0: 负责营事
1: 啊，
0: 负责营事，
1: 人
0: 家这独中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活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要修和礼佛经。

0: 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

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全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啊，讲的知量位啊，知量。这个知量啊，在古代旅行，知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来比喻我们修行啊，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啊，这个事前啊，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啊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啊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资粮位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五庭心观。这个五庭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啊，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

都会修一点戒，啊，多多少少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啊，有很多同修呢，啊，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啊，甚至有很多同学呢，啊，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持的戒呢就更多啊，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啊，啊，这个遵守这些规约啊，这些都属于戒，啊，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啊，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啊，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啊，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啊，心呢，啊，不能安定，啊，有各方面的业障啊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心观呐，啊，来调整，啊，让这个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啊，啊，不但佛法啊，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啊，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啊，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啊，也有障碍，啊，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啊，讲到这个第五个了，啊，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啊，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多吃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啊，所以小圣教啊，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啊，因此呢这个大小圣啊都有啊，特别呢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啊也都会引用大乘经典。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啊，这个寄生一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啊大圣经典了啊。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啊，为业障生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念。

一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见入无碍佳境。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跟大家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呐。啊，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啊，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啊，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啊，或者呢闻到异香，啊，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啊，身心呢很轻松安稳，啊，智慧呢增长。啊，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遇到很繁杂的事情，啊，祸处容闼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啊，叫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啊，第一个昏沉。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调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昏，啊，恶念呢特别多，啊，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势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啊，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

啊，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啊。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啊，属于昏沉盖啊。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啊，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那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的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啊，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啊。那么多恶念呢啊，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呢，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啊。恶念、妄念非常多啊，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呐，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妄念纷飞，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呐，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啊，去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呐，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

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可以摆平了。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偈，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蒂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在。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
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啊，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啊，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啊，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啊，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四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四啊，我们有八个四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四阿兰尼四。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啊、有什么好处呢啊，易得离我及我所有。啊，你常常这样观啊，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身见先放下，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认为这个生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啊，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

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啊，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啊，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啊，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啊，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啊，所以必须要修行。啊，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啊，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圆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啊。你常常这样想啊，欸，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益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啊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

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染，那你就能正果嘛，你就没有烦恼了嘛，你就得解脱了嘛。如果不明道理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做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这个听讲经说法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理，那么死在那个言理之下。所谓死在言理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那这个就有障碍了。昨天上午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大概也60出头了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肝癌转骨癌去年往生的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人不会死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你问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只有写个往生一般如果要问问题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
要问啊，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啊，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啊，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啊，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问这个揭发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尼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那他母亲的下落。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啊，去帮他找，啊，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啊，所以这个往生啊，这个事情啊，六道啊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啊，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呢，啊，那问我这些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啊，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啊，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啊，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啊，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啊！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我说修念佛法门，啊，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

国节节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啊、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那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二十四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啊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记住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七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

啊，这个讲话也是活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啊，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啊，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嘛？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嘛？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作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了。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报的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谛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啊，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谛净。啊，因为苦谛净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

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那么观身不净，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那么你观受是苦呢，那观身也是苦，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那么你观心无我，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前知五庭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良实，故名资良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心观呢，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就是贪嗔痴，善乱，这个多障，这五种烦恼，这个是五庭心观呢，它的作用。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是启发智慧。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华严观》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你才会佛学佛用。不然呢，止就是止，观就是观，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这样我们修行才会有所成就，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这个就变成了无意的苦行了，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也是简单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它的道理，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第三识，第二番开始啊。我们从长行看起啊，古人道：青竹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个两句，前面一句呢是比喻，是陪衬的话，后面这一句才是主要要讲的啊。清水珠在前面呢跟诸位略说过啊，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呢是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了啊，在大小乘所有一切法门当中啊，以念佛法门最方便的啊，最简单最稳当。那么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不得受用？这个乱心呢，依然如故啊！啊，这原因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念佛不灵呢？念佛这个方法不灵了，那么其他方法大概啊都不会有效果了啊。实在说，不是念佛方法不灵，是我们对这个方法了理解有问题。念法也有问题啊！如果对这个方法理解不够透彻，我们会怀疑，怀疑障碍你功夫的成就啊。那么讲经说法目的是在断疑生信啊，清净信心现前了，不需要听经，不需要去研究教了啊，那就是变成多余的了。最重要是坚定信心，清净信心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啊，破迷开悟，是帮助这个开悟了，信心升起来了，最重要的是修行呢，那真干呢，持名念佛是行门，
持名念佛的原理原则是真信切愿，这持名号。大师之

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对家人、亲朋好友，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变化，特别是关注到未来，我们的疑惑不断呐！念佛哪能没有疑呢？念佛如果说没有疑了，这外面所有一切疑通通都断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看看古大德，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他不疑了，有疑他能放得下吗？他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那么有些虽然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他也能放下，那个我们说他的善根福德深厚。为什么呢？念佛这桩事情重要，往生西方净土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这次遇到了一定抓到，其他的不要了，抛弃掉了，他不疑呀，念佛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佛如法了，所以佛号啊，投向乱心呢，乱心自然就消失了。这个法子好啊，很有效啊！诸位要认真去念，如理如法。我常常讲啊，3个月到6个月。效果就很显著，到显著效果你自己发现到了，这里面就产生法喜充满了，你就喜欢念了，开头难，开头怎么样呢？要把你烦恼习气扶住，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严重啊。你如理如法呢，自自然然就扶住了，这个里头最要紧的，我们平常常讲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功夫决定不能间断，决定不能夹杂，你越念心越清净，你感觉到什么呢？妄念少了。妄念少就是烦恼轻了，智慧增长了，以前看东西听人家讲话听不懂听不明白，现在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智慧增长，念佛功夫得力了，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如果讲到事业心理业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功夫成片的，只要我们稍微努力一点，个个做得到。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说万修万人去念佛而不能够往生，肯定念佛有怀疑有夹杂，常常间断，这个间断很可怕，你一间断烦恼就起现行，唯有功夫不间断才能把烦恼控制住，那这个烦恼不是灭断，佛断。

你有能力控制住了。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烦恼不会现前。所谓的是心无二用啊，你不可能一心二用，又念佛又打妄想，这不能，不能二用的。念佛的时候绝对没有妄想，妄想起来的时候，念佛一定破坏了，肯定的。这个心。把这个重要的意思提出来了，就好像个题目了。下面给我们解释：悉天有宝，明月清珠啊！这个悉天就是讲的印度。印度有这种宝石，这是属于宝石，叫清水珠啊。说为此珠啊，投入浊水中，若水一寸，这一寸之浊水呀，即便清洁。那么这个东西用现在这个科学眼光来看呢，这个珠放在水里的，它起化学作用，能把水里面呢，这个。染污把它化解了，所以这个水呢就恢复到清净了。那么在我们中国，我小时候住在农村，中国那个时候很落后啊。不但农村没有好的水源呢，就是都市里面、小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啊，只有极少几个大都会里头，有自来水。我小时候，我住家乡。我们余江县没有自来水。抗战期间，我住在福建，我住在延平，没有自来水，建瓯也没有自来水。水要买水呀，专门有挑水来卖的。那么家里头有个水缸，每天买水呀。这个富裕的人家，自己家里头打井，有井水。我们住在农村呢，农村都用河溪流里的，小河溪流里面的水，这水不干净，所以我们到河边去挑水，挑回来之后，这个水一定要让它沉淀。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没有这个清水珠啊！中国人用明矾，明矾呢可以帮助这个浊水呀，把它沉淀到缸底下，上面的水就很清净了。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小时候常用。那我们相信这个清水珠啊，大概是像明矾这一类的，这一类东西，所以入水一寸，在一寸之浊水呀，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之尺，乃至于底。在浊水也随之而沉淡，沉淡是形容。很清洁，一丝毫染污都没有了。禅师用这个来做
比喻啊，做说法的前提啊。然后这正说了，当知亲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净念相继呀、用这个亲诸来比喻，念佛的净念，净念呢就像这个清水珠一样。浊水呀，与杂乱之妄心也。我们这心里面妄念，起伏不定啊，真的。前面一个妄念灭了，后面一个妄念就生了。日夜不断，我们的心不清净啊。像大海水一样，波涛汹涌，从来没有停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清净心生智慧，波动的心生烦恼啊。波动的幅度越大，烦恼越严重啊。果报在三途，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世出世间的学问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啊。所以佛法的修持枢纽关键就在一个定字，戒定慧三修。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的，定并不是目的，定能开慧，慧才是目的，所以佛法智慧之法了，佛学是智慧之学啊，禅宗不是修定的。你要认为禅宗是修定，那你就完全搞错了。你看看《坛经》，六祖大师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就把禅宗的宗旨活盘托出啊！他叫大众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禅宗是般若，般若怎么现前呢？要定所以禅宗修定是手段，开慧是目的所以他的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般若智慧啊。那么禅

求般若智慧，教呢，教也不例外啊，大开圆解。你想想看，是不是般若智慧？啊，我们净土宗呢？净土宗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生智慧啊。啊，法门尽管不同啊，啊，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所以佛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能够成无上道。啊，都能明心见性，都能见性成佛。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大致上你的修行不会错了方向，不会错了目标。啊，这个戒定慧是总方向、总目标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这个比喻我们搞清楚了。现在我们怎么样下手来做功夫呢？啊，这个地方是讲究念佛最重要的方法了。当妄心杂乱之前，能举起一念，这个一念就是六字洪名啊。我们在心里很烦很乱的时候，也能提起这一念啊，但是这一念效果不显著。什么原因呢？你看看我们的心态有问题。如对此尊，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如同面对阿弥陀如来，如同面对释迦如来，这是至诚恭敬啊。我们这个念佛了，少了这一份恭敬心啊，所以效果啊，大大的衰退了。啊，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几乎看不到效果了。

用功、心态，至少要占90%。你的方法顶多只占10%啊。我从前劝学讲经的同学，我曾经这样劝过。啊，你们讲经想学讲经的方法，我常讲讲经的方法，顶多，啊，那个重要性呢，只占10%，而90%是你的态度。啊，我在那一点修研学纲领里面讲过。真诚恭敬重要啊，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

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我们这个举起这一声佛号，有口无心呐、啊，没有恭敬心呐、啊，你怎么会有成就？啊，恭敬心之养成，不仅仅是在念佛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我有恭敬心，不念佛的时候没有恭敬心，你那个恭敬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你要是对佛恭敬，你也会对一切众生恭敬。啊，甚至于讲的是，你能对一切蚊虫蚂蚁都恭敬。啊，你看到他们一定，或者蚂蚁菩萨、苍蝇菩萨，你的那个沉静心呢升起来了。啊，你还达不到这个，你恭敬心没升起来啊，起心动念烦恼做主啊。啊，至诚恭敬呢发不出来呀、啊！不但对一切动物，对一切植物也佛如是。啊，你看到任何地方看到花草，乃至任何一切物品，都恭敬。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对于他的恭敬。从这些地方才能真正看出你对佛有没有恭敬。啊，只对佛恭敬，对其他的不恭敬，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华严经上讲得更好，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无情是植物，是矿物。你对植物对矿物通通有恭敬心。所以首先呢要学敬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头一句礼敬诸佛。我们缺乏的是这个，我们缺乏礼敬，我们缺乏赞叹，我们缺乏供养，我们缺乏忏悔。所以这个一句佛号不灵啊。你明白了吗？你要这一句佛号念得灵，念的有感应，念的起作用，真正能把你的这个妄想扶住，从至诚恭敬里面念出来，这就有效了。如对此尊呐、啊，啊，按定六字红名，啊，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啊，一个字也不含糊。啊，一一出口入耳。啊，这是古大德教给我们摄心念佛的方法。佛号从至诚恭敬心里面生出来，从口里头念出声音出来，从耳朵里头再听进去。啊，现在人讲，你的注意力了集中了，不会分散。啊，这个样子能止妄念。古人用这个方法有效啊，他把这个有效的方法现在传授给我们了。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试试看，真的

0: 有效。
1: 这次杂乱，自然随念即尽。这就是功夫啊！一点都不勉强，自自然然的妄念呢不起了。这个杂乱就是妄念。那么在开始，你会觉得妄念少了。纵然是说我们先初学还是这个念妄念起不起还是起，但是少了。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读到，有不少人常常写信呢问老法师，念佛，念了很久了，每一支香里面还有很多妄念。一支香，这个长香呢，一般是一个半小时。这一支香，因为在从前，科技不发达，时钟那是富贵人家才有。一般普通民间没有时钟时间怎么看法呢？大概天晴看看太阳在哪里，以这个来判断呢时间。晚上呢看月亮看星星。平常你像我们念佛的人都是用香所以说时间是一支香两支香一支长香大概一个半钟点，两支香三个小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呐人人手上都戴个手表在那个时候没有

那么一炷香里面还会起很多念头啊。我们在印祖文钞里面看到啊，印祖的答复说，一般用功得力的人啊，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了精念相继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样啊念上三年，大概在一支香里头还有三五个念头啊，就很少了，偶尔会有念头起来啊，有三五个。所以要常时熏修啊，这个妄念起来不要去理会，不要害怕，那是正常的啊。你不念佛的时候，你的妄念你自己没有觉察，非常非常多，太多太多了啊。这一念佛呢，想把它扶住，发现了，发现妄念非常多，所以有人害怕啊，我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怎么一念佛的时候这么多的妄念？这个时候你自己晓得，不是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念，不念佛的时候也是这么多妄念，没发现啊。现在一念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啊。你念佛的功夫不能间断，你要认真努力念下去，慢慢的时候你妄念越来

越少，功夫就有进步啊。如果念了一段时期，妄念还是那么多，没有觉得减少，那么自己好好检点反省，我们念佛这个功夫一定有问题。大概呢，这个总的问题就是没有沉浸心。所以念佛的时候啊，在初学也能加上观想。我念佛的时候，如同佛在我面前。这样子是什么？提起自己的真诚恭敬，有这个好处。或者呢，念佛的时候在佛下面前念，在佛堂，如同佛跟我在一起，我在佛的面前不能不恭敬，不能随便。它有个约束的力量。所以功夫得力，有真诚恭敬心，自自然然妄念的慢慢就减少，随念即净呐。自是一念呢，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移。这个不移就是不改变。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一生都不改变。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希望把阿弥陀佛念来。能做得到啊。自古以来做到的人不少啊。所谓是至诚感通啊，真诚到极处，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佛来安慰你，佛来给你做证明。有时候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阳寿，到你寿终的时候，佛来接引，把这个讯息告诉你那个讯息非常可靠。那么在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聪明人真的感应到佛现前了，告诉他还有多少年寿命，他不要了。阿弥陀佛，好不容易把你念来，现在我就跟你走。这种人很多很多，不止盈科法师一个人很多啊。盈科法师事情是大家知道啊。有许多人这个事情他不告诉，他没告诉人，别人不晓得。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很着急往生，听说还有多少年，行，慢慢的把后事通通交代清楚，交代完毕，时辰到了跟佛走了。这些事情我们只要细细去读往生传，读净土圣贤录，你就能体会到。

啊，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念念不已啊，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教，就是楞严经啊，楞严经上所讲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一段把净念相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啊，那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举起一念如对此尊，啊，这沉静。下面这个里面是念念不已，这就是净念相继，重要啊！啊，这个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下面禅师非常恳切慈悲地教导我们，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也，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这一段是讲念佛用心，要像这个地方开始所说的，才能够相应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开始，或者你听到，想想我平常念佛跟他说的相应不相应啊？如果相应很好，好好的保持；如果不相应，要痛改前非啊。所以头一个信心恳切啊，真诚恳切啊，正因凛然呐，修这个法门，发菩提心，业相专念，这是往生正因。啊，你看看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啊，讲往生专门讲念佛方法的三倍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经啊，啊，正因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含糊，重念生死轮回之可悲，一定要有这个心。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所谓头出头没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啊，这是做了一点善因啊，遇到缘生在三善道。三善道的报报完了，业恶的因现前了，马上一个跟头栽下去三恶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只要你是在六道里头，你肯定
在三卧道的时间长，非常之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呐。所以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呐，三卧道是他的家乡啊，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的，时间很短暂呐。你要晓得这个口碑也。你的生死心才起。啊，生厌也是厌恶。厌烦呢、啊什么事情呢？尘劳纷扰，就是我们现前这种生活状况。年轻人不容易感触，七十八十的人实实在在说，这个世间差不多也都见过了，啊，看久了讨厌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厌世啊，啊，厌世不能解决，这非常悲哀。啊，每一天人事物的烦扰，身心得不到清净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这个生活是痛苦啊，这里头哪里有快乐呢？轮回苦，现实的生活苦，尤其活在现代的社会啊，现在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道德，不知道啊。

深深的迷在五欲六尘的诱惑之中，不知道回头。这些诱惑全都是负面的，啊，那说的不好听的是，全都是罪业。尤其现在是电脑，电脑的内容是些什么？我没看过，我听一些同学们告诉我，里面都是杀盗淫妄，都是叫你作恶。那你说这多可怕呢？年轻的甚至于小朋友啊，从小他迷恋在网络上，每一天在看这些东西，把他一点良知良能全部都破坏掉了，破坏得干干净净。

可悲可痛啊，无过于世啊。这个世界说什么有灾难？不可能的。灾难从哪里来的？灾难是从恶业感召来的啊。这些人造恶业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为什么呢？他已经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沉迷在这个里面，你要讲一些善的东西，他就感觉得很奇怪。啊，他从来没听说过。啊，听到你在讲神话。啊，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啊，他的心是大风大浪。啊，这还得了吗？啊，我们看看现在社会所造的因，所造的缘，然后你就会想到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啊，科学家研究地球的历史，这个地球的变迁、进化，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地球过去有高度文明，啊，但是文明发展到一段期间呢，被毁灭了。啊，科学家认为，至少啊，地球上曾经有四次，啊，达到文明的高峰，突然之间被毁灭。啊，那么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有没有达到巅峰？我看差不多了。啊，这个巅峰是什么呢？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了地球啊，这个生物的平衡。科技发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今天懂得大自然要报复了。啊，大自然一报复，那不就灾难来了，世界末日来了。最后看看谁胜利谁失败。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很有味道。啊，人定胜天啊。啊，人的聪明智慧制造许多机器啊，胜过大自然，遭天怒，遭鬼神嫉妒。鬼神嫉妒，遭天怒，天发怒了，那麻烦来了。啊，是不是这个大的毁灭要来了？啊，古人很多谚语里头藏着有玄机，细心去观察了，你能够感觉到他那个话里头，话里头有话了，意义很深很深呐！啊，给我们高度的警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认真的忏悔，改过自新，念佛求生净土。请继续看这一段开始。啊，我们从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

正因凛然，众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啊，从这个地方念起啊，这个我们意思前面呢说过了。啊，接着看下面，举起一声佛名。啊，也就是说，在这样沉痛的心情之下，提起这一声佛号，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金恒安当选，如大火轮心疼言之，因之则了，出之则伤。我们看这一段，确实中峰禅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状况。啊，这个社会状况也是逐渐演变的，啊，逐渐往下坠落，啊，大概从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讲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世风日下了，啊，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孔老夫子所说的，我们就明白了。啊，夫子当年在世，盛赞尧舜禹汤。啊，尧舜大概比孔老夫子要早2000年。孔老夫子到我们现在啊，大概2500多年，尧舜应当是4500年前。啊，他赞叹上古啊，人呢，都懂得孝悌忠信呐。都能遵守啊伦常道德啊。孔夫子那个时候就很感慨社会的动乱啊，他生在春秋战国啊，深深感到啊道德的沦落，世风日下啊，从孔子到现在2500多年啊，那么到近代这100年来，可以说是这个伦理道德的坠落是加速度的在崩溃，这不是坠落，是崩溃了。坠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到今天的崩溃了，完全没有了。啊，伦理道德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啊，现实社会里面呢，不但你见不到，甚至于这名词都听不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外国许许多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啊，我们过去30-40年之间也接触过这一些的。

记载报道。啊，那么现在呢，几乎我们能够看得见了。啊，一般的记载都定在公元2000年，今年03年了，明年04年了。啊，如果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那你自然真的会放下外缘，会把你非常宝贵的时间抓住，啊，认真努力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其他的事情附带的，啊，不是我正经事，我的正经事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啊，那我们还要听经。听经是为什么呢？帮助我破除迷惑，帮助我清醒过来，帮助我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帮助我了解西方道路上的一切状况，听经是辅助啊，赶路要紧呐！啊，一面赶路，一面在听介绍，啊，这未尝不是个好方法。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哎，这个介绍不要听了，一直走就好了。走到了不就都知道了吗？这是真正聪明人。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这个无意见再没有怀疑了，再没有分别，再没有执着了。什么都放下了，一条路一直走去吧。下面禅师举了个比喻，如胎儿间横岸当悬的，这个胎儿间是宝剑，好像是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干将，干将默写这两个人都是铸造这个宝剑的专家，是他们铸造的，叫太阳剑，锋利无比，这就好比在打仗一样，这个将军手上拿着宝剑，乘着战车，这个轩是车前面的横杠子，手扶在这个车上，拿着宝剑，这是在战场上的姿态啊。又如大吼人，心疼焉知，他这两个比喻不知道他怎么想起来的，讲太阳剑呢能讲得通，因为那古时候这个上战场冲锋陷阵，这是横岸当先，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后面这个大火人心疼焉知，这个大火轮好像是好像现在的原子弹呢，中峰禅师是元朝初年的人。

那个时候科技没有发展出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讲的大火轮心疼焉知啊，用原子弹来。

啊，所以这一句很可能就是讲的我们现在。啊，万物无论什么，你只要接近它。啊，因之则了，这是讲大火轮。你接触到，你就被烧了。啊，除之则伤啊，那是太阳剑。太阳剑碰不得，你一碰它，你肯定受伤啊。禅师用这个来比喻一声佛号，一声佛号就像太阳剑一样，就像大火轮一样。啊，那什么东西除之皆伤，焉之则亮呢？那个大火轮比如什么？比如般若智慧。太阳剑比喻三昧，三昧般若，前面讲的死生轮转，尘劳纷纷，只要碰到定慧它就没有了，烟消云散了。用这个比喻来说，这只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目标啊。我们念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求一心不乱啊。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能所两忘，这是离一心，这不是思一心啊。为什么呢？能所两忘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入不二法门如来的境界啊。那么念到一心不乱，这离一心不乱化身菩萨了。啊，道家之说不容再举了，为什么？那是废话。啊，道与不道都没有了。啊，入不二境界了吗？接近之词，何劳挂齿？这个法门是近路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尽中尽又尽啊，是修行正果最快速最近的一条道路。现在你已经到了，不但这些话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啊。这几句话完全讲的是功夫的境界，你已经其如念佛三昧了，你已经入不二法门了，已经其如如来果地上境界了，可谓正修行之神术啊！啊，这是亲证呐！啊，术是方法。啊，你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达到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你证明了啊。这个信愿持名啊，是修行的神术啊。啊，这个术是方术啊，超方便之正途啊，一切方便法里面第一方便，

这一条道路正路啊，直通佛道啊，当中没有弯曲啊，这是一条直路啊。凡夫成佛啊，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无比殊胜，得来不容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在虚空法界极力的宣扬，真是陈说差说，无时无处不说。很可惜的，识货的人不多。这说明说，大多数人不识货啊。总认为这个事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哪有那么样的成就？生不起信心，把他贬作老太婆教，这是许许多多人一直到现前，还有这种错觉，认为佛的许多大经大论，那是对上根立志人说的。这个念佛求生净土是对下下根人说的，对那个没有知识、没有程度，愚痴人对他们说的，甚至于还有更误会。释迦牟尼佛讲这种故事，安慰那些愚痴人，那些愚痴人很可怜，不是真的。你看看这个误会多么严重你误会的罢了了，你还影响别人所谓是一盲一盲相亲入火坑这是世间最悲痛的事情如来把无上的珍宝捧给你，你不会，你不认识，不识货你把它看作一文不值丢弃不顾识货的人这佛经上讲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集的善根福德他这一接触就明了，一接触他就相信这不是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他就能接受了。但是凡夫在凡尘里头受了严重的染污，纵然过去生中善根深厚，真正接触到能够生生信发愿不是容易事情所以在前面我跟诸位报告的时候，那要时机因缘要遇真善知识什么叫真善知识呢？自己一生当中最敬仰的人，最佩服的人，最相信的

就这三个条件，到哪里去找？你要问问，在这个芸芸世间，哪一个人是你最佩服的？哪一个人是你最信得过的？你最尊敬的？你要遇到这个人，你跟他去学，肯定成就。这个话不是妄语，为什么是肯定成就呢？大乘教里头佛说的很多，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对这个人能生信心啊，这个人教你东西的时候，你百分之百的去做啊，你怎么会不成就呢？啊，同样是这个方法，同样是这么一句话，啊，另外一个人跟你讲，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当然你更不会去奉行，所以你就不能成就啊。自古以来，什么叫善知识啊？我们在古大德语录里面、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啊，我年轻初学佛的时候看到奇怪。啊，有学人去参学。啊，这个善知识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啊，都是被人称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善知识。这个学生去参访他，他告诉这个学生，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啊，你的语言在某某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参访那个人。哎，这个参学的人听了之后，果然听他的话，哎，到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善知识，果然，哎，没几年，在那个地方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成就了。我那时候想啊，他怎么会知道的了？他既然知道了，他为什么不教？啊，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去？想不通啊！那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呢。他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亲近哪个人，你会开悟，你会证果。有这种本事的人，啊，到以后学佛时间久了，慢慢的懂这个道理了。啊，古人言语文字都非常简单。一桩事情 几个字一两行，啊，就记录下来了。啊，那想想我们现实生活，如果有一个人来拜访你，来向你请教，一定谈了很多话了，这些话要记录下来，总有几万字啊。他只有几十个字，啊，那么样的精简，于是许多东西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现在人看到生疑惑，啊，这个最普通的，要有个人来拜访你，你一定会问他尊姓大名，啊，家住在哪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你过去亲近过哪些善知识？啊，在这个这么多法门里面，哪个法门最有兴趣？肯定问这些东西嘛。那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善知识，老师也问嘛。

问了到最后啊，告诉你，你的缘不在我这里。那是什么呢？看他的志趣，看他的爱好，看他对于这个法门的尊重，他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些东西通通都问清楚、问明白了，这再说。你心目当中所求的，我这里没有。我这个地方修学的，跟你的志趣不相同。佛法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绝不改变别人的愿望，不改变别人的兴趣，不是说，哎呀，你把那个放弃了，跟我学就好了。天下没有这样的善知识，那不是真正善知识，真正善知识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哪些大德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大德他所修的，他所学的，跟你的兴趣一样，你到他那里去，你一定会成就。这么介绍去的。就好像现在读书一样，读大学，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你可以学哪个科系，那么许多大学里头哪一个科系是哪个学校最好，可以给你介绍。详细记录下来了，那我们一看就明了了，古书记载的太简略了。并不是这些人的时候有神通啊，不是的呀。这现在我们了解了。你比如说，有年轻人到我这儿来，他对于禅很有兴趣。念念不忘，对于念佛不感兴趣，那我就一定建议跟他说了，你的缘不在我这个地方。我也会套古人的话说。你的缘在某个地方，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自己晓得的，这个宗门的大德，我们最敬仰的，这个香港大屿山的圣严法师，中国大陆也许有，但是我们很少接触，不知道，这个大屿山圣严法师我们很熟，他的道场我去过，确确实实还保持宗门的风范，每一天有一定时间坐下，我去参观的时候，禅堂里有40多个人。还有几个外国人。都是在学禅坐的。我就会推荐呢。喜欢法相为师的，那现在我就不知道谁对这个有专长了。在从前严培法师，他对这个有研究。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给你介绍。你去亲近严培法师。这叫奇迹呀。

不能说啊，哎，我这个念佛法门比那个还好啊！你把那个放弃，跟我学念佛法门呢？这个不可以。如果要是这种说法，释迦牟尼佛当年何必讲那么多法门呢？啊，讲一个念佛法门就好了嘛！啊，你就晓得，诸佛如来，一切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都知道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一丝毫不勉强。啊，如果有一点点勉强呢，那就你自己加了一点意思在里头了。啊，怎么样能够做到啊？一点意思都不加进去，自然的，自然而然。啊，这才是真正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我们要认识、要学习的。啊，这个世间人的毛病，往往什么自以为是，总喜欢呢改变别人的，叫别人都跟着我，那世间。不能够啊，顺到他的根性，顺着他的爱好，啊，不能随顺。啊，这个十大愿王里面讲的随喜功德，要学着能随喜，能恒顺。啊，人能随喜，能恒顺呢，自己的心一定是清净的。啊，所以说，永远保持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一切随缘，绝不攀缘。

这个十说你正德啊，修行的神书，这个神书是专指信愿持名这个法门啊，超方便之正途啊，破死生智惑之雷霆。智护是小虫，有许多小动物冬眠啊，冬天呢它就睡觉了，时间很长，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惊蛰这一天打雷了，春天雷响了啊，一打雷呀，把它惊醒过来，它就醒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就称之为惊蛰啊。那么这里讲破死生智惑之雷霆啊，像春雷一样啊，把冬眠的这些动物啊惊醒过来了。烛，这个烛是照破啊，照进啊，烛。迷妄幽居之日月啊，居是道路啊，幽居这是小路这一句佛号就像日月一样，把这个路照得清清楚楚，你不会迷途啊，不会迷失道路了。啊，那么这些都是比喻，比喻念佛法门功德成就的殊胜。超出一般法门呐！啊，一般法门修学需要具备很多条件。你缺个一条两条，你就不能成就。唯独这个法门简单，条件最少，只要信，只要愿，只要肯念佛。啊，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你就成就了。啊，所以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念佛法门呢，条件是最少的，最简单。你看经典，只有三经一论。啊，实际讲呢，只有三经。啊，那一论，天亲菩萨自己等于说。他修念佛法门的心得报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啊，他是怎么样修行成就的啊，是一份呢参考资料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就是这么三部经的，诸位都念过啊。啊，分量都不多，分量最大的无量寿经。现在无量寿经很多人每一天念多少遍啊，最简单的阿弥陀经从头念一遍五分钟够了啊，你说多么简单多么容易。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敌不过烦恼习气，难在这里啊！这么好的方法的时候呢，不会用啊，那就是净念相继啊，这四个字做不到啊。实在讲，这四个字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做到的。啊，为什么做不到呢？烦恼习气太重了，不能够克服烦恼，不能把念佛养成一个习惯。啊，这里头真正的问题还是善导大师讲的话没错，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这个语言是什么？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学习环境。啊，这个就是语言不同。业障再重，如果你遇到的语言好，哎，你有好老师教你，有好同学可以常常提醒你，有好的修学环境，没有一个不成功。祖师大德讲啊，万修万人去，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相信这个念佛这个法门，人人都做得到。啊，人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有圆满成就。啊，那么我们说缘，三十细念这个法师，这是最殊胜的缘。啊，诸法的和尚善知识，出家在家共修的善友，啊，道场是最好念佛的环境，原因具足啊。这一次祈请讲解三十细念法师是胡居士，啊，他母亲在病重的时候，在弥留的时候，他来求我，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母亲。如果他母亲还有寿命，啊，希望他的病早一天康复。如果寿命到了，帮助他念佛往生。这份孝心呢，啊，我们受到感动啊，啊，所以把这个法事从头到尾讲一遍，啊，我估计大概是100个小时，啊，果然没错。啊，我们今天讲的是52集，一集2个小时，啊，104个小时，我想后面不多，啊，大概再有两三次就讲完了，我想顶多不超过6个小时，啊，再有3次可以圆满了。啊，那么他母亲往生了，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帮助他增高品位呀。中峰禅师这一番的开示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我们看下面

这是祝福劝勉的话。敬孝三十系念佛事讲缘啊，这是第三十啊，系念啊，一心系念阿弥陀佛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啊，这个佛事将要圆满了。王林诚挚上善，决定往生，这八个字重要。啊，字就是此，啊，就是这个，用现在白话讲就这个，你成这个上善，上善就是指这个佛寺，三十系念的佛寺，这是上善的行法。修行的方法，决定往生了。这个言语坚决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呢？这个语气都是宗门的，中风是禅师。那这个禅的意味呀，我们在这个系念法本里面啊，常常能够看到。啊，且到一念未蒙，就是一念未生。一念未生之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啊？啊，有没有这个消息呢？宗门里面讲疑，小疑有小悟啊，大疑有大悟啊。不疑就没有悟处了，啊，所以疑前禅堂里面的堂主常常用这些方式提起大家的疑前，啊，这个疑前呢没有解答的，啊，如果有解答了，你就没有悟处了。没有解答，听了之后有人豁然大悟，有人茫然无知，啊，这个叫什么疾风雨，不到这个境界听不懂。后面大师有一首偈：世心空寂，念何依呀？那一念未蒙嘛，一念不生嘛，一念不生，这是心是空寂的。啊，你问还有没有消息？啊，你。以什么呢？实在说，这句话里头意思很丰富啊。啊，是心。我们读啊，这个地方要顿一下，是心。空寂是本觉。心是瞻及灵敏，啊，念呢
十觉啊。十觉和本觉啊，朗然大觉啊。真如理地，法而如是，不能说它有一没有一啊。有一没有一，你起了念头了，这里没有起念头啊，一念未萌啊。所以这一句就是答复前面这个问题。下面完全落实到思想上来了，啊，故国云归，孰为归呀？故国是你的老家了，啊，老家在哪呢？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不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吗？现在还没回去了啊！可是现在我们总算是明白了，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里头还有问号啊！真的明白了啊，急急着啊，赶快要回家了。我们旅游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出了麻烦了。这天有动乱了啊！你孔老夫子都说啊，为邦不居，乱邦不入啊。现在这个地球上既为又乱，哎，回去吧。这个话就是这个味道。花外玉鸡啼晓日，啊，花是莲花，七宝池里头莲花，啊，这一句话意思是破迷开悟啊。啊，玉鸡啼晓日是比喻，把这个破迷开悟啊，比作天亮了，天明了。什么时候天明呢？我们在迷而不觉，就像在黑暗里头啊。一念回光，就好比天亮了。啊，破晓时分，鸡叫了。啊，比喻开悟，开悟，比喻从迷惘里头回过头来了。啊，云隐星浮，风慈悲。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啊，幸福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观音、释智啊，还有一些菩萨声闻大众来迎接你啊。迎接你的人都是熟人，他们在过去生中已经往生了，早往生的，啊，都是你认识的人，是你自己的亲家亲眷属，是你自己的同参好友，啊，过去生中在一起修行，他成就了，我没成就，
啊，我还在轮回里打滚，啊，总算不错，今天我觉悟了，我成就了，他们跟佛一起来接引。所以要知道啊，真正好朋友啊，知心的朋友啊，都在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孤单呐、啊，啊，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同参道友，到极乐世界通通见面了。哦，我一问，哦，你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啊，啊，那个才有味道了。啊，而且怎么样呢？个个都成就了，没有凡夫。啊，那真是经上所讲的，全都是阿惟越之菩萨。这个境界还得了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就不会再犹豫了。啊，真的，什么念头都断了，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诚自上善，决定往生。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第二次的念佛啊，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也是绕念一千声。我们和前面一起来看，在这个系列法事当中，三十，合起来啊，一个人大概念四千声佛号，一个人四千声，十个人四万声，一百个人四十万声。通常这个系列佛事我们一般做的时候，人数啊，大概总在100到300人之间。啊，如果300人的话，120万声佛号，你说这个力量多大？啊，何况再加上这个里面，啊，这个赞佛、诵经、念咒，啊，开示说法，啊，发愿回向、忏悔，你这样去观察，你才知道这个法事的殊胜。这些年来，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每一个净宗学会都带头在做。啊，对于这个大时代里面的灾难，消灾免难，啊，肯定是有益处的。啊，这个利益。我们看看江本胜博士在日本琵琶湖做的这个实验，啊，他人数并不多，啊，30多个人，啊，这么多人的力量，1个小时请一个法师带领大家念经，啊，把自己这个意愿、善意回向湖水，啊，大家心里面有这个意念，诚诚恳恳的意念，啊，异口同音，啊，说湖水清洁了。

水干净的。啊，我们非常欢喜，非常感谢。啊，这一个小时之后，这个祈祷，过了两三天呢，这个湖水果然干净了。啊，波浪也没有了，染污也没有了。啊，你就晓得这种这个啊善意这个讯息的价值。植物矿物都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本能，这个本能是法性的本能。啊，法性本具的德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仁慈博爱。啊，这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归结大乘教义，提出修行的纲领，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法性本具的德行。啊，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是法性所具的本能。经上这么说的。中峰禅师在此地开示啊，也是这么说的。现在科学家逐渐证明了。啊，昨天我收到一份传真，大概好像是这个书是台湾出版的，啊，做了一个报告，植物的秘密生命，啊，有人也做了很长时间，用科学方法来实验，发现植物能见能听能觉能知，啊，而且没有距离，人对他的这个心意他完全明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生命的，现在这些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植物有生命。啊，人家善意照顾他，他感恩。啊，照顾他的人如果是出了事情了，或者是远离了，他去了，他会感到很悲哀，很沮丧，啊，垂头丧气。啊，如果这个照顾他的人回来了，他很欢喜，都能看得出来。整个宇宙是活的，那我们有几百人在这个念佛是最殊胜的讯息，啊，最真实、最善的祝福。天地鬼神都感动啊！啊，所以这是这个细念法师里的最主要的，就是念佛。啊，听了开示之后，万缘放下了，啊，一心一意支持佛号，啊，真正做到不夹杂。啊，一句一句接着不间断，啊，这念一千声的，通常我们是1080声。

啊，我们这个一串念珠啊是108，十串呢，这是1080呐，啊，1080。啊，当然念佛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这个法寺里面开示的很多，啊，这个开示非常非常宝贵，啊，真是名扬两利。下面这一段，中峰禅师借取慈云忏主净土文，啊，正如同第二时禅师引用的，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啊，那么像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看到古大德的心量啊，啊，他们是包容的，他们是不分彼此的，啊，不一定要样样东西都是自己。第二时，我们看到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尽，这是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慈云忏主的净土文。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禅师的心量啊，包容啊，自他不二啊，啊，别人所说所教的跟我自己所修相应的，那不是别人就是我吗？你看看前面他讲的话，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既然阿弥陀佛跟我已经不二了，大慈菩萨也不二了。啊，大慈菩萨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大慈菩萨。啊，在这个地方亦复如是啊。啊，我心即是忏，即是慈云忏主啊，慈云忏主即是我心呐，啊，自他不二，性相亦如啊，啊，人契入这个境界，天下太平了，还有争执的吗？没有了，自己跟自己不会争了。这个文我们也读得很多啊，有很多同学啊常常念，现在我们也读这个读这一段文啊，一心归命，这一开头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归命也就是皈依啊，从字面上来看，归命比皈依还要真诚啊，真诚到基础啊，归是回归啊，啊，全方位的回归了，一心归命，归到哪里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一个真正
彻底觉悟的人，如果不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呢，他不可能全面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0: 彻底放下了，一心归命，上根立智。哪些人呢？我们今天在大乘法里面看到的，法身菩萨了，尤其是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了。 真的是一心归命了。另外一种人呢，下愚，谚语常说：“愚不可及啊！”哎，他那种下愚，我们比不上他了。为什么呢？他也是一心归命。啊，你问他那些道理啊，他完全不懂。啊，他那个师父叫他。 你老实念佛，他就乖乖老实念佛，啊，居然他一个妄念都没有，全心投靠，一心归命，他做到了。啊，你问他什么道理都不懂，师父叫我的，师父叫我的，我就这么做。啊，那么在近代。 我们在银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修无法师，啊，这个晒蜡烛的那位法师，啊，名字我却想不起来了，以前很熟的，啊，另外，谭旭老法师常常讲的。
1: 啊，地仙、老和尚，有个锅炉匠的徒弟，都是没有念过书啊，不认识字啊。老实啊，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他就做到底，一生没有怀疑过。哎，他能真的做到不夹杂、不间断。 成功了，真正不可思议啊！最难的，不上不下了，当中这个所谓半吊子，最麻烦了。 啊，你说他没有智慧吧？好像挺聪明的。啊，你说他真有智慧吧？他疑虑重重。啊，这样的人难度啊！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为什么人讲呢？就是为这些人讲的。上至下愚。 太简单了，佛度他们不费力气啊，很容易得度啊！啊，佛对我们的恩德大啊！我们在此地看了啊，慈云大师这段文。 感触很深呐！啊，要常常想想啊，自己有没有做到一心归命？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净土文。 还是祈愿文，啊，祈祷发愿呐，愿以净光照我，此事显我啊，这个愿很灵。

感应非常灵敏，为什么呢？夜行归命定，夜行就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心里面不夹杂丝毫的妄想、分别执着，当然没有。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才是业心呐、这个业心祈愿感应不可思议愿意尽光照顾阿弥陀佛，这是以自信究竟圆满般若之光这个光没有染污，本来就清净，永远不受污染，佛心心放光，世界也放光明，世界是发心的佛性跟发性是一个性世界这个光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光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气中国人讲气，中国人讲风水，这个地方聚气，风水极佳，在佛法里面讲的，这是世界的放光，外国人讲这磁场，地球有地球的磁场，太阳系有太阳系的磁场。这个科学家常讲，我们听到耳熟那世界放光刹土放光那么这个光是一切诸法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每一个众生都有，没有差别，完全相同那为什么在四相上有这么大差别呢？佛给我们讲了，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你的那个光明为什么会失掉了呢？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自性里面的德能遮盖住了。诸位要知道，遮盖住了，并没有失掉。好像阴天下雨，浓浓的乌云把太阳遮盖住了，太阳没有失去还在只是受了妨碍遮盖了，它的光消弱了，不能发挥圆满的德用。

就是这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的乌云把它除掉，自信的德能就圆满现前了。太阳还是光明遍照啊。我们现在在迷，我们信德的净光失掉了，现在求佛加持。佛光助照啊，使我们的这个障碍能化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我们如何具体落实？佛光照我，我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化解了，烦恼习气渐渐就消除了，好事情啊！佛光就绕在我们的身边呢。问题是你要接受啊，我没有看到佛光啊，我怎么接受呢？经本所在之处就是佛在那里放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想着要应诵大藏经，要把事出世间最真实的宝藏法宝介绍给一切众生，净光照我，

那么在近代又增加了一重障碍，这什么障碍呢？现在人不学文言文了，要知道文言文是中国人古老祖先们无比智慧的创造啊，因为他们知道语言会随着时代变迁的。如果文字跟语言合一，古时候人的话我们现在听不懂了，那古时候人写的文字我们现在没法子读了，要找专家考古学家还未必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一般只是猜测。所以中国人的老祖宗聪明，他把语言跟文字分开，语言不管你怎么变法，文字决定不变，这一招厉害啊。

这文字是个工具啊，把远古祖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用这个文字记载下来，传递给后代子孙，让后代子孙从这个文字上读到之后，如同面对面通信谈话一样。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啊。现在大家不要了，认为文言文艰难啊，实在讲文言文是一点都不艰难，非常容易啊。你不学嘛，那就难了，你要学了就不难了。我早年到台湾，我还收集大概有十几本，不多，好像是十二三本。民国初年，小学生呢读的东西，有小学作文。民国初年小学作文、模范作文这些年常常搬动、到处流浪这些东西散失了现在大概还有五六本这些十岁左右小朋友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系里面的学生不但写不出来他念都有困难他还要去查字典找资料这就说明今天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不如民国初年小学生的程度十岁左右小朋友能够写得出文章当然佛经对他来讲没有困难佛经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在民国初年那一种这个文学程度小学生就能读经这个是祖师大德翻经的时候特别用最浅显的文字所以佛经的这个文字在中国文学史里面称为变体文你要跟古文比比像古文观止比比古文观止任何一篇文章都比佛经艰深这个佛经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他这个翻经祖师的意思希望佛经普遍流通不要有文字障碍今天不读文言文加重了一层困难那么现在在困难当中还有一层困难现在大家使用简体字繁体字的不认识了这又加了一个困难你是个麻烦大了使这个真是无上的法宝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的典籍给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痛心我们这个后代子孙呢忘了祖先的恩德了不知道祖先用心之苦对后辈爱护之深

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金光照我，此事甚我。这个事就是四十八愿呐。愿愿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往生净土，一生成佛。佛有这个愿，我们今天有心真心来祈求，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呐。要真正做到相应，那我们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四十八愿。我们每一天读诵经典，当你读诵的时候，就是佛光照一次，佛光就得照你啊。你在念佛，声声佛号，佛的光明都照你。密教里面的大观顶，观顶什么意思？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本人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他讲的我们很好懂。顶，这个灌顶，顶是最高的佛法，至高无上的大法。灌是什么？灌是传授。那换句话说，灌顶真正的意义是把无上大法传授给你，这叫灌顶啊。那我们今天知道啊，无上大法是什么？是无量寿经啊，是弥陀经啊，无上大法了。隋唐时代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各个宗派的祖师，几乎他们公认华严经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第一经，称他为经中之王。华严最后呢归净土，所以这些祖师大德说，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啊，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佛这些大经大论引导你归无量寿，引导你归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我们听了一点都不错，确确实实如是啊，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才是第一的第一，无比的殊胜呢。我在介绍这些大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们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就是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你念两遍，给你灌顶两次。你在一生当中受诸佛如来的灌顶，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可是怎么还没开悟，还那么糊涂？那这你就想到你的业障多重啊！天天给你灌顶，你还没开悟。

夜袭烦恼之可怕，于此可知啊。怎样接受佛光普照，接受大法灌顶？我在讲席里头也常说，必须要把自己障碍呀除掉。我们有严重障碍，障碍住了，挡住了啊，佛光啊照不到我们。啊，这个灌顶呢，我们没办法接受。我常常劝同学，不知道劝多少次啊，要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拔除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果然真的能放下了，你这个障碍没有了，净光照我，真照到了。此时摄我真的有摄受力了，你会感觉到啊，顶法灌我，你也体会到了，你的烦恼啊，我可以说，每个月每个月会轻，月月烦恼轻，月月智慧长，你会法喜充满。你会非常欢喜爱好学习这些法门。为什么？你真的理解了功夫果然得力，每一个星期你会感觉到不一样，那就是进步，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功夫达到高水平的时候，你会感到什么？天天不一样，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昨天跟前天不一样进步快速。只要真干，这个事情人人平等本来平等，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肯不肯放下，关键就在此地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是智慧呀，放下是功夫一放下了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呀为什么不肯放下？为什么对于这烦恼习气那么样的贪着呢？要常常记住，佛在般若会上讲的是真话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常常想着。啊，为什么呢？对付你无始界以来的迷惑贪念。啊，你放不下了，就是迷惑、啊、贪念呢、啊，样样还要争取。真的明白了，人家送给你，你都不要，为什么呢？虚妄的，这不是真的。啊，万法皆空，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都是虚幻而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真正能把世尊这样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你就天天有进步。天天智慧增长，那个就像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啊，他跟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个境界，不是天天生智慧呀，念念生智慧。这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了，啊，明心见性，念念生智慧。他不生烦恼，烦恼没有了，断干净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心归命，一心。祈祷啊，求佛加持啊，我们的进步快速了啊。那么祈的这个祈求，自己要有行动，没有行动，只是口里面，这是虚妄的。啊，这个不会有感应，要有行动。啊，什么样的行动呢？下面这就说了：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啊，这是拿行动出来了。啊，真的在求啊。正念、鉴别、邪念原理了。啊，邪念是什么？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贪念。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啊，对一切人事无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邪念呐、啊，那不是正念呐、啊，啊，损人利己的念头，

骄慢嫉妒的念头，严重的邪念统统放下。真念是什么呢？一心归命。发菩提心，专求净土，这是真念。底下就说得很清楚了。趁如来名，正念，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是正念，纯正之念。除阿弥陀佛之外，决定没有一个邪念夹杂。我称名，我求生，我希望成佛道，为的是什么呢？为菩提道啊，求生净土。

菩提道，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叫菩提道啊。明了之后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这一个事实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只有化身菩萨知道。我们在宗门语录里面听说过啊，有觉悟的人啊，说出这个觉悟的境界，他说虚空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什么意思？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是一体呀，啊，这叫法身，清净法身呐。法是什么呢？法是一切诸法，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一切诸法就是自身，就是自己，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心现一真法界，识变是法界，全是自己，就像做梦一样。梦境全是自己心现识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心外之法了。所以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呐。啊，心在哪里呢？心在诸法。啊，法在哪里呢？法就是心现的。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啊。啊，阿难找心找在哪里？是在家，他根本不懂得。不但真心不懂啊，妄心也不懂啊，是这样。你一懂呢，一切都懂。你懂得真心，你就知道妄心；你彻底了解妄心，你就明白真心。宇宙是一，活活泼泼是自己，自己对自己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呢？啊，所以佛法说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慈悲没有条件的，也没有等级的，平等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心现识变的，所以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己自分的。

怎么不爱心？我爱惜我的眼睛，一粒灰尘都不能让它染污。我爱护我的身体，在真的明白了，我爱护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这菩提道啊，为这个求生净土啊，这个就是究竟圆满无上菩提的佛果，我为这个求生净土，这是我如来本愿，一切诸佛如来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与如来的本愿完全相应。请接着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佛系本事，若有众生于生我国，至心信要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说阿弥陀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在无量寿经读到，他出家之后这法藏比丘在自在王佛面前呢发四十八愿，这本事就是指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戒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啊。那么这一愿呢，此地提的是就是第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呢是在讲是以第十八愿呢为中心啊，第十八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啊，这个生念呢是讲临终生念啊。即使这个人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临命终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他念佛啊，他就能接受。真正肯念呢，求愿往生都能得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所以日本现在有一个宗派叫本愿念佛啊，是在讲古人古大德了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决定正确。现在人搞本愿念佛了，投机取巧，这个不能往生，没有诚意嘛。四十八愿他通通都不要了，专门只要十八愿，这个错误啊。我们在前面看到中峰禅师的开示法愿，这个法门是信、愿、行三个条件。愿呢，要与四十八愿愿愿相应。这中峰禅师讲的很清楚、很明白。这个话不是他一个人讲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在大乘教里面。懂得这个意思，华严经上常讲一皆一切，一切皆一，这个是佛法。

里头不变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你就晓得四十八愿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四十七愿，少一愿，你这个意愿呢就不圆满，就有欠缺。所以现在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四十八愿我只要第十八愿一愿就可以了，或临终十念必生，其他都不要了。啊，那么你这个意愿孤立了，啊，里头没有其他四十七愿，这一愿就不能成立。啊，为什么说古大德不错呢？古大德他四十八愿，他知道这十八愿里头圆圆满满含摄其他四十七愿，一愿也没少。那行啊，那个没有错啊。啊，现在人不懂啊。那么这时说的不好听呢，误导众生，啊，这些好心的众生到最后啊不能往生，啊，这一桩事情，古来祖师大德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唯恐我们错会了意思，啊，平时不要学佛了。啊，吃喝玩乐到临终再念就行了，何必平常这么辛苦呢？啊，好像这个念佛就这么便宜的事情。古来大德告诉我们，临命终十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你临终时候能不能具备？第一个，临终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你仔细看看那个病得很重的人，啊，这个快要走的人，你去看看他，大多数啊，连他家的人都不认识了，迷惑颠倒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神念意念呢？不起作用了，不会念了，啊，他的儿子孙子都认不得了，都不知道了，他还知道呢？还知道阿弥陀佛吗？不可能嘛，啊，所以这头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困难，这个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大福报啊，你有没有这个福报？你能不能保证你走的时候走得很清楚？啊，尤其现在，啊，现代的社会，我们常常听到老年痴呆症，得老年痴呆症呢就完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指望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痴呆的人啊。啊，都是那就弥陀先生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善根大福德。啊，大善根大福德，他会痴呆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啊，痴呆是什么呢？业障现前。随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在生前的时候修福修慧，啊啊，你有福有慧，你临命终时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才不会痴呆，啊，这头一个条件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把握。啊，第二个条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快要走了，一口气就要断了，这个时候你遇到善知识劝你念佛，你能不能在

在这个时候碰到这样一个人提醒你，如果这个时候没人提醒，纵然很清楚也不能忘生。这个时候要有人提醒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助念啊，自己有真正功夫可以不需要人助念啊，自己没有这个功夫，那个助念很重要啊，旁边有人提醒，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人家提醒啊，你立刻就信，就能接受，就依教奉行，谈何容易啊！头脑清楚，别人提醒你劝你念佛，你还半信半疑啊，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就相信，怎么可能就发愿啊？所以生念必生呢，在理论上讲的时候是一点问题没有，事实上有困难啊。但是事实上这种人有没有呢？有，真的叫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那么这样的人，祖师们说得好啊，不是偶然的，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念佛法门，他的善根很深厚啊，只是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缘，迷惑了。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一生没有遇到佛法，受环境的污染。但是到临命终时，有人这么一提醒呢，他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福德立刻现前，这介绍了，这么走的啊，不是偶然的。这个说法符合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所讲的啊，他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总在遇缘不同。这句话说得好啊，总在遇缘不同。你这一生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好的因缘，纵然过去生中有深厚善根福德啊，还是不能现前。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能够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有把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你就要从现在起就要下功夫了，要做准备工作了这个功夫断卧修善断卧修善是福报，临终没有病苦清清楚楚是属于福报你要有福现前有福不要去想，你把你的福报想尽了，临终没福了现在有福报的，这个福报让给别人去想供养大众，这个福报就更大了我们祈求福报到什么时候想呢？临命终时想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意不错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大福报因为这一个关口的时刻里面关系我们来世这个来世道走向佛道了，不是在六道了。所以这个生念千万千万不能够错会不能够有侥幸心理。

那么现在有不少修这个本愿念佛的啊，你自己要多想想啊，最好呢多看看经，多听听经，了解这些道理。世间法侥幸都不能成就，何况成佛的大法啊，侥幸的心，投机取巧，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自己要多想想。啊，那么这是引用佛的誓愿，我今天的愿望跟佛的誓愿相应呐。啊，若有众生。这个是范围很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讲的啊，余生我国啊，这个余生你愿意，你向往啊，希望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下面这讲的是条件，你必须要具备智心性要。这个智心性要呢，就是这一篇文里的头一句，一心归命。啊，一心归命才是真正的智心性要。智心可以当作真诚心讲，也可以当作志愿啊，我的愿心，智心就是愿心，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相信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戒引往生的事，相信自己真正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具足这三种信呢，这才叫信心成就啊！啊，要是爱好啊，欢喜啊。啊，那么这就是有心有愿。欧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头告诉我们，往生西方世界的条件就是心愿啊，真心切愿必定得生啊。那下面讲念佛功夫前身，这是关系你品位高下啊，念佛功夫深的人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的人品位低啊，啊，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得生与否啊，在心愿之有啊，这心愿行三个条件，临终生念，这个生念是行，也具足了信愿心啊，即使临终一念，那一念也是心啊，这条件相应的啊。后面这两句话我们都很熟很熟悉，若不生者不去正觉啊，佛曾经发过这个愿啊，如果他具足这个条件，他不能往生，法藏菩萨就不会成佛啊，这个成正就是成佛啊。那么法藏菩萨

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这就是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那么换句话说，他48愿，愿愿都兑现了，有一愿不能兑现。

怎么能够专取一愿，舍弃其他47愿？阿弥陀佛怎么成正觉呢？佛经义理都讲得非常圆满，我们自己要仔细去读诵去观察，不可以看偏了。你要是看偏了，解错了，你这一生想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啊，达不到了，你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文，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啊。由于佛曾经发过这个愿呢，我们现在发心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我们今天认真念佛。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将近说法49年。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是佛心的，这是佛的意思啊。但是佛教化众生最难得的是随缘，佛不攀缘。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普贤菩萨的誓愿，你看看随喜功德，恒顺众生，随喜恒顺，佛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勉强。所以你喜欢什么法门，他就给你讲什么法门，你喜欢修什么法，他就叫你修什么法。他不会给你介绍这个法比那个法好。你看一切经里头，佛从来没这个说过，没说过这个话。随顺个人的根性呢。随顺个人无始劫以来的缘分。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你像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要欢喜，不是这一生的事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过这个法门，一接触就生欢喜心。那另外法门你接触很多次，欢喜心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生疏，从前没有往来过。这个法门很熟悉啊。所以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志趣不一样，爱好不相同，你看佛能随顺。所以佛心清净，佛这个做法的时候真的是度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为什么度不了自己呢？我对这个法门欢喜，劝别人你也信这个法门，他也信这个法门。他要不相信的时候自己生烦恼就完了。烦恼习气一现前就堕落了。你要能像佛一样，心胸拓开，

各随其好啊，多好！无论修哪块多好，没有一样不好。你看你心胸多开阔，你多清净平等啊，这个样子自度。佛的那个视线，意思很深很深，让我们看到了觉悟啊。我们应当向佛学习，不要执着。他如果学其他的法门，我有能力帮助他。像释迦牟尼佛有能力，你想学禅，教你禅。你想学密，教你密；你想学律，教你律。无论想学什么，佛都有能力教。全知全能的，所以他能够普度众生。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能力，只能学这个法门。别人要学其他的法门呢，我们介绍给别人。我前面跟诸位举个例子，有人学禅的，我都介绍给深意法师，我认识的宗门的大德，这是一个好法师，那是专修、专门参禅。我对他非常敬仰。你们想学禅的呢，我都介绍给他。想学唯识的呢，过去我都介绍给延培法师。那是专门修学法相唯识宗的。我介绍给别人。不必一定要拉的。那个法门不好修啊，不如这个法门呢，不可以这样说法。这个说法不是佛的意思。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负担，什么负担呢？因果的负担。自己的心呢，不清净，不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不平等的是众生的根性不平等，众生的福德不平等，众生的因缘不平等。法门决定是平等。那我是哪一种根性，哪一种法门适合我，自己要认识清楚。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没有不成功的。那么你要想成就，这一生圆满成佛，决定要舍弃世出世间这一切的染污。烦恼习气，你要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心性呐，障碍了我们的修学。真正学道、功夫得力的人，他的心境呢，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快乐的，决定不会生烦恼，不但学道，在中国过去儒家读书人，读书明理呀，你看《论语》，这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言行。
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啊，从孔子一生经验当中，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我们今天讲啊，所有一切行业，所有一切的事业，哪一种最好呢？你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心得，他说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这一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想的很多，想到最后不如学也。这世间最快乐的任何事业任何行业不如学，学了以后教这就是现在的话是从事于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清高这个行业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么古时候的教育学什么？学圣贤啊，读书志在圣贤，这是中国古人读书求学目的是，目的是自己要做圣人做贤人，这个目的正确。我们佛法讲的转凡成圣啊，佛一生教学从事于教学工作，教学的目的我们把它归纳只有三句。第一个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这是最低的，对一般普通人来说的。天分高一点的，聪明伶俐的，帮助他转迷为悟。根性最利的，成绩最好的，再提升一层，帮助他转凡成圣，这是教育的目的呀。那么今天麻烦大了今天教育没有了，学校这么多教什么呢？教明文理呀今天学校的目的的时候是在求名求利呀，不是在做圣做贤呐，圣贤教育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世界的动乱，灾难频繁许多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我们看看现代社会的现象，真的就好像是末日的前兆，很可怕中国外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以圣学为主导学圣学贤那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法喜充满有朋自远来，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是什么呢？
传法的

你的学术，你的道德，有人继承呐、啊，这个快乐啊！事法里面事业要有继承人，你的事业啊，真正有成绩。你自己一生做得再好，你后头没有继承人，你死了就完了，你的事业业绩等于零。啊，道学也是一样啊，道学要有成人的、啊，啊，有传人的、啊，这传承最重要了，代代相传。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佛门里面，许多这个宗派里面是祖祖相传，啊，传的是道，传的是德，啊，那么这个在近代这一个世纪之内，几乎也断绝了。啊、那么这个都是末日的现象、啊、印光大师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慈大悲、啊、希望挽救这个劫难、啊、他用什么方法挽救呢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16个字：顿轮精分，贤学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净土宗的祖师啊，这个是对于广大群众。纵然不是修净土宗的，修其他宗派的，前面两句一定要遵守：顿轮精分，贤学存诚。这是道德。顿轮精分是道，大道；贤学存诚是德。无论修学哪个宗派，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那不是佛法，魔法了。啊，对于佛法的沉船，他说得非常好，见小道场。啊，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不化缘，啊，这是一定要记住，决定不能够化缘，不能够募捐。为什么？你心是定的。常常的时候动脑筋要去化缘、去募捐，你的心永远不定。啊，心不定就完了。心要定，不化缘，不做会，会是法会。啊，不传法，不收徒弟，不传戒，不做金忏佛事。啊，专门念佛修净土，这个方法好，你心是定的。我们是印光大师直接乘船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我们这是一脉相传，决定遵守
老师的教诲啊，所以我们这个小道场啊，工程快要完了，就是这么个小道场，注重呢遵从老师的原则，不超过20人。啊，就像出家中啊，我们不超过20人，大家好好的在一起念佛学教啊，念佛是为自己啊，自己往生的，学教是为传法啊，我们希望如来圣教能够代代相传啊，后继学教的，天天讲经啊，天天讲经有困难。为什么呢？你写讲稿来不及啊。所以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学教的，一个星期至少要讲2次啊，你上台讲2次，一次2个小时。那么2次就是4个小时，一个星期4个小时，大概你写讲稿呢，一个小时要写10000字，你一个星期写40000字的讲稿，啊，常住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啊，你就专门学你的经教，啊，你上台讲，我们大家听，我们大家听得不满意，你就被开除掉了。你的名额空下来，再有好的人想来学，他才能补进来。名额满了，外头人想来补不进来，等我们这里开除。啊，所以你不用功，你不真正的学，在道德在学问上不用功，你很容易被开除掉了。啊，这个地方早年慧圆大师庐山的道场有选佛殿的挑选的，我这里也在这里选佛啊，不够水平的就被淘汰掉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用功，你不能有杂念啊，你也不能有杂事，这么多人都来伺候你为你服务，你要不成就道德学问，你对不起这个人，那你只好赶快走路啊，把位置空下来让别人啊，这个地方没有情面的啊，如果要情面的话，佛法就在你身上毁掉了啊，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啊印祖的教诲，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啊，10年当中啊，能真正有几个人才出来啊，不要多，有个3个5个，我们就成功了啊，要苦练呢，苦学啊。

我们以这个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啊，四十八愿呐、我们的行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持，与佛相应，就是与经教相应。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统统要落实，我们要做到。

这个样子才能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相应就是入如来大士海中。如果与四十八愿不相应，相应一半还有一半不相应都不行，愿愿相应，不能有一愿不相应，这才叫入弥陀愿海。这个时候当然成佛慈离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这肯定的，得佛慈离加持。佛什么慈离加持呢？就是佛经教加持，我们把经教里面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自己平常这胡思乱想统统放弃，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教，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叫学佛，学得要像啊。佛是我们的 标本，是我们的模样，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纵然不能完全学成一样啊，也要相似嘛，我们才没有空过啊。我们接受十方这个信众的供养，这才讲得过去啊。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古人说的话很好，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你要遭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你还要还债，往年我在讲席里头常讲，出家这碗饭是最难吃的，比乞丐讨饭的时候难得多啊！乞丐讨饭人家布施的，没有回报的，这个人家的时候来种福啊！三宝是福田呢，他来种福的，你是不是个福田？他是不是真的种到福了？他要没有种到福的时候，他会给你算账啊。所以这里成佛慈离要知道，这个佛的慈离就是经教，佛的光明也是经教，天天不离开经教，天天读经，天天研究经教，天天在这里研究讨论经教，放光啊！这个地方是佛光普照啊！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这两句话，想想就知道了。你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切随顺佛陀教诲，你的罪当然免了，你的善根自然增长了，善根是什么要知道啊，这个罪是什么，罪的根是贪嗔痴，所以三毒烦恼啊，这是罪根呐。善根是什么呢？善根，罪根的反面就是善根。

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贪嗔痴卸掉了，无贪、无嗔、无痴现前了。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生起来的。啊，贪嗔痴没有了，烦恼断了，罪就灭了。那么这一点，我们的同学天天要反省，天天要检点，这做早晚课，早课读经提醒自己。你看我们做早课，你现在你就懂得了，经中学会成立，我编了一个扩充本，这个扩充本是行思负责，我叫他编的。我们早课读经，读《无量寿经》的48愿。说到这个地方，你们心里就有数了，就明白了。为什么把48愿当作早课的经文？晚课我们用《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我只选这两段经文。早课是提醒自己啊，今天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行持，要与48愿愿愿相应。晚课念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5戒10善，让我们反省。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这是修忏悔呀。佛教我们做的要没有做到，明天一定要做到。佛教给我们不可以违反的，我们犯了，明天一定要戒掉。这个早晚课有功德，这个早晚课是灭罪生善。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在佛菩萨面前做早晚课，那个意义是佛菩萨在这里监督我，给我做证明，我是不是在这里依教奉行。这就是成佛慈力加持啊，真加持上了。一点都不假了，这个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佛菩萨是用教训来加持我们，我们自己乐意接受教训，改过自新，改恶向善，改迷为悟，这不通通加持到了吗？长时间熏习，天天干呢，一天都不能空过。我们烦恼习气重，外面的诱惑力量很大，一天不干，心就变了；3天不干，你肯定恶习气全部现形了，你造的罪业必堕三途。古时候那个社会一般还能够支持半月诵戒，那是佛门的规矩，那个时候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半个月诵一次戒一点用都没有。

怎么样？天天诵，啊，我们把《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静坐晚课那一段是戒律，天天要诵经，天天要反省，啊，做到没有？啊，你明白这些意思，你才晓得古人的教诲，古人的文字。啊，你真学，怎么会不得受用？聪明伶俐汉，一生当中转凡成圣，不是假的。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后半段看起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一个人在世间呢，寿命长短都有一定。凡夫总是业力主宰，啊，也就是业报，啊，如果真的明了业报，对于生死自然就看淡了，啊，不会呀，贪生怕死，啊，因为这一个业因报完之后啊，在下面一个业因呢，它又生起来了，就如同植物开花结果，啊，果成熟了，它就落了。啊，这个果里面呢又有因，啊，果里头有核，核是因呢。因落在地上啊，这个地大地是它的源，啊，它又会生根，又会。

发芽，啊，将来又会开花结果，那是第二次的果报，因果循环，永远没有止境。啊，这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我们懂得这么一个道理，这个生死就一丝毫恐惧的心呢，没有了。啊，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呀，在这一次果报里面种善因。啊，这次果报像一个桃一样。啊，现在你是这果了，果就是你已经长成桃了。但是桃还没熟透嘛，熟透了它就落下来了，在树上自己就掉下来了，不比人去采呀。那这个桃里头有核，就是又有因，啊，这一生造的因，因要好啊，因好是下一次这个果报不就更殊胜，更好了吗？因如果不好。不好，那个果报就不好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决定呢不会胡作妄为，啊，决定会汲取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他们的经验呢，他们的智慧，我们吸收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啊，创造自己来生美好的前途，这是正确的，这是六道凡夫啊。如果是佛菩萨。阿罗汉，这正觉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啊，它就不是业力了，它是愿力。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别的事情，他不是受果报的，啊，他是来教化众生的。是来演戏的，为一切众生呢做榜样，啊，做这个，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超凡入圣，他做这些榜样，做样子给大家看。那么他在世间有没有寿命呢？也有。那寿命是依据什么呢？依据缘啊，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在这个地方演说、表演说法了，有没有人接受？有没有人呢？喜欢听，喜欢学习？如果有，那就有缘。如果没有呢，那就缘就尽了，缘尽了他就走了。有缘就住世，没有缘就离开，啊，就隐没了，到别的世界去了。我们知道啊，宇宙之大了，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他得大自在啊。哪个世界有缘，就到哪个世界去了。他的业没有了，啊，业怎么没有呢？从哪里没有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业就没有了，啊，这从总的来说，啊，人没有自利这个念头了，
没有自私，这个。

他的业就没有了。自私自利都没有了，诸位想想，还有明文理养吗？还会有五欲六尘吗？还会有贪嗔痴慢了？当然什么都没有。自私自利好像是树根呐。明文理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那是这个树的枝叶化果，根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佛法重视在无我你看《金刚经》上讲菩萨跟凡夫的差别，菩萨就是无我相。实在讲，四相无我相是根的。既然无我了，哪里还会有人呢？哪里还会有众生呢？有寿者呢？后面三相还不都是从人相起来的吗？人相啊，我相，我相是个根，所以我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讲说烦恼是自私自利念头没有了，你所有一切烦恼、业障习气都没有了。都从这个地方来呀、这个是凡圣的分水岭呐、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人道无我，你说跟哪个人不能相处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不能相处的呢？利害冲突。就是自私自利。跟我有利的，这个人好啊，我很喜欢他了。对我没有利益的，或者是他能侵害我的利益的，这是敌人。这就对立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所以做到无我无私啊。这真正是转烦恼为菩提啊，转业力为愿力。愿力来到这个世间呢，没有不自在的呀。他确实没有生死了，这个不是因缘果报啊，他是这个尘缘再来，缘聚缘散。有缘。他就来应了，语言是能感的，自自然然他就来应，缘尽了，这个应就没有了，就隐没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若临命中自知实至，这个是修行有了功夫了。自己知道业报尽了，这凡夫晓得业报尽了，这一世的业报尽了，来世的业报呢成熟了，自己知道。多数人呢升天了，升天自己知道这个就是这一生呢种的善因，做的好事，来世升天了。

如果是尘缘再来的呢，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那境界比他高了。这个地方化缘尽了，他到别的世界去应化了。实在讲，应化。

的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应化的身体无量无边呐。啊，这个地方摸了，那个地方现了。其实是不是真的？此地摸了，地方现了，不是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正事实真相，啊，不像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确确实实是你离开这一道到别的道去投生去了，啊，你没有这么大自在，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你没有这么自在，大彻大悟的人啊，他有这个自在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乎都有这个能力。啊，但是虽然都有这个能力，在临终时候，他的瑞相不能现前。啊，那是什么呢？他还有相当重的业障，障碍住他。这是在助念的时候，往往我们能看见的。啊，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助念，哎，看他呢，哎，他嘴唇也在动，好像是也是跟着我们念佛。没错，有时候是跟着念佛，但是有时候啊，他看到佛来接引。啊，他嘴巴在动，是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要跟大家去了。他没有声音，没有力气，说不出来。啊，你仔细观察呢，表情上能现出来，就是他很安详，他很欢喜。啊，你看这个表情，走的时候很安详，很欢喜，这佛来接引。但是有些时候啊，他走的时候表情不好，大家就念，念上两三个小时之后啊，哦，他变得非常好。啊，这个里头两个可能，一个呢，他往生了；一个，他业障消了。啊，业障消了，虽然不能往生啊，他生善道。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助念的效果，今天有科学来证明，啊，这个不是假的，啊，这个是真实功德利益的事情。遇到这样的机缘，不能错过啊！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呢，你临命终是有人帮你助念的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因果，你种好因，后来一定有好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明白这个道理，对一切人，我们以善心相对。回报呢？所有一切人以善意对我，我以善心对他，他还是以恶意对我。我的这个善意还不够啊！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我的诚心，我的善意还不够，我要加强啊！永远外头境界没过时啊！记住。这个欧耶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在自己的心。

啊，自己心好，一切人事物的境界都好。我自己的心不够好，所以外面境界不好。啊，你要是怨天尤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完全是迷而不觉。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你看祖师大德、声闻菩萨，每一天都非常认真地反省。改过自新呐，等觉菩萨天天都改过，何况等觉以下要虚心，要谦虚，要恭敬。要知道尊重别人，啊，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啊圆满的德行。在社会上，无论是出是法，好事让别人。啊，辛苦自己乐意承担，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呀，比什么都快呀！啊，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种境界，我想有不少同学，你亲自见到，也许你见到不少次。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觉悟？他能，我也能。希望我做得比他更好。啊，临命终时确实没有病苦啊。啊，但是这种人少。啊，大多数。念佛往生的人临终还是生病，啊，虽然生病，他病苦很轻微，不严重，啊，这是什么呢？那个业障啊，在临命终时消完，所以业障为什么不在平常时候消啊？平常时候啊。忍如是消业障啊，为什么不能忍呢？啊，一切人事物加给我们的，啊，像误会、毁谤、啊，精神物质。种种方面的磨难都是消业障啊，欢欢喜喜的承受，没有嗔恚心，

没有懊恼的念头，更没有报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这样的训练，你临命终时就。

特别想着自己现前累劫的冤亲债主，我念念为你们呐，啊，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方把佛法介绍给大众，啊，上课之前我们恭恭敬敬的观想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啊，此界他方一切城隍土地尊神啊，回向界里头愿意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里头了。我们这个事情为这个做的呀，不为自己利益了啊。为什么呢？自己跟法界众生呢是一体啊，念念都为法界众生啊，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很要紧，很要紧啊。为什么呢？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没断啊，我执没破啊，起心动念只有一切众生，这个我执啊不破，自然就没有了。这是大乘里面的方便法。我知破了，大家晓得轮回没有了啊，我们来生到哪里去呢？绝对不会再多六道轮回啊。小陈你看看，要端88瓶见惑，81瓶思惑，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大乘比小乘高明，大乘比小乘方便啊。小乘用这样的方法吃尽苦头，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来，才能出得了六道啊。大臣知道只要我执破了就行了。我执怎么破呢？从思想，从起心动念到日常生活一切行为，不为自己，为众生啊，肯定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自他是一啊，不是二。这比小乘那快多了，殊胜多了啊！啊，人为自己愚痴啊。佛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了。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啊，决定不再为自己了。

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过什么样的日子，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无所有啊！他智慧了不起，他所说出来的，你看就是《大藏经》。《大藏经》不是他的著作啊，是他跟大家随便讲讲啊，记录下来，这就成《大藏经》啊。我们今天出去教学还要准备一大堆材料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得多么自在啊，大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他告诉我们了，自性本具啊。世尊说：“我有，你也有啊。”啊，你有，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你有业障。啊，这个业障的根就是物质，就是自私自利。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了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在理论上讲啊，一念之间呢，一念果然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彻悟的样子是什么呢？彻悟的样子是无我，不但无我也无法。无我烦恼解脱了，也就是说自性本具的德行现前了，无有法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无法就法之破了，无我是我之破了，这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了。众生所以变成众生，不能够成佛，就是二智啊，我智跟法智。这也叫做二障，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我知，所知障就是法知。所以，我知破了，德行圆满呀；法知破了，智慧圆满。真正会用功的人要在这上一项功夫，

啊，功夫成就，那就如慈云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功夫成就的证明。啊，命中自己晓得，啊，功夫。

好的人，一两年前就知道。啊，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欲知时至，啊，时间多久？一年多。啊，一年多，他就很清楚了，派人去给他准备后事。啊，见他，准备后事。那我们早年在台中，啊，李炳南老居士，他预知时至的时间，2年。有一次讲经，他告诉大众，他说我讲经啊，只讲2年了，听众当中有听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台北来问我，我说老师，真的说他讲经只再讲2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老师2年之后就往生了。啊，他问我怎么知道他往生。他老人家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干别的事情，就是讲经的。他也不讲经，他没事干了。当然走了。果然2年。心地清净了。业障消除了。啊，这么早就晓得了。通常一般我们看念佛人，大概3个月，啊，2个月，1个月，我们常见了。啊，他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走了，啊，大概时间就是1个月、2个月，啊，3个月就很不错了。啊，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是3个月。那个日期那么样的确定，一点都不错。啊，虽然有病，没有病苦，头脑清楚。啊，体力衰，这什么？这都是残余的业障。啊，消尽了。如果平时肯用功，平时这个业障啊都消尽了。临命终时没有业障，临命终时不会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行处事待人久，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反省意识到了，原来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叫真修行的。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听说的。谭旭老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啊，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念佛的徒弟，啊，锅炉匠，啊，你看看人家走的时候站着走的。

等他师父来替他处理后事，他站了三天了，三天三夜了，站在那里。这不是假的，这是真事情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三年也是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大概在20年前，顶多21、22年。这个80年代的初期，我是83年在旧金山讲经。甘老太太告诉我，她这个亲戚也是个老太太，前1、2年往生的，坐着往生，什么病也没有啊。遗嘱自己写好了，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她统统做好了，摆在她床旁边。你看看这个老人，一句话都不说，天天做家事，照顾家人。这个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一个人在这看家，大概就是念佛，功夫不间断，真成功了。这些人呢，为人实现，真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虽然没有说，他这个表演就是说，做出来给你们看看。你看念佛往生跟这个照顾家事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他要不是欲知时知，他怎么能够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后事等于说他已经办了一半了。因为在外国没那么方便的。临时到哪里去找啊？他预先通通给你准备好，他也不肯不去，也不说，忽然之间，家里人发现他走了，坐在床上打坐，没有病苦，欲知时知，没有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真放得下了。真放得下是在平时啊。现在就要放下了。你还等什么时候啊？为什么你临走的时候生病呢？你没有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了，他怎么会有病呢？不贪念，心里头对于世俗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这个意不颠倒就是不愚痴啊。这两句贪嗔痴真的没有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里头，没有一点点贪嗔痴的念头。

这个佛法里头常说，看破放下，啊，意不颠倒，看破了，心不贪念，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才一动，就错了。念头一动说你没放下，你没看破，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马上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佛下去，啊，佛久了，哎，自然就不起了，那就好了，哎，跟大家接触，啊，那就真的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跟大众相处一切随缘，这里头还是有原因的，总是为呀利益众生，总是为正法救助。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正法救助，绝不参与任何的活动，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不是搞明文利呀，你也不是贪图欲六尘，啊，你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这些活动，你参与什么意思？没意思啊！纵然是列思练心，啊，真正在这里面修行磨练自己，练什么呢？练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练这个叫练功，啊，练功也是利益众生。如入禅定呢，这是成疾呀。啊，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的。啊，这些话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一个人临命终时啊，也是如入禅定。表演给大家看看呢。啊，就像平常打坐入定一样。啊，但是平常打坐入定，他会出定啊。啊，他到时候他会起来呀。啊，这个一入定呢，不再出定了。他走了，学佛人能做到这样的功夫，才算是真的成就了。啊，这个成就有大有小。啊，为什么呢？像这样成就走的，只要是生欲界、忉利天，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现象。啊，忉利天以上，啊，这个往生呢，都是这样的瑞相啊。那念佛人呢，更是稀有了。念佛人走的时候，如果这个瑞相现前，肯定后面佛界深重，守者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情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同时你见到无量诸佛，这是上上品往生。你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随着佛来的时候，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这个境界都是上辈往生。上辈中品，上辈下品。你仔细观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人，里头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当然，你不陌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亲近一些善知识。他们先往生的。那真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来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认识啊。就像我们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戒淫的时候，他看到刘一明，看到自己连射前面几个往生的人跟着佛一起来戒淫他。刘一明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大师，我们都是跟你学佛了，我们先到极乐世界，你才来呀。”你怎么落后了？所以我常常说，到极乐世界才有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知交啊。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在这个世间，古人常常感叹着说，相知满天下了，知心有几人呢？是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到极乐世界呢，那真正通通是知交啊。为什么呢？个个心地是纯净纯善，都没有私心，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法执，你说这个世界多好。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赶紧去，这个世间不要留恋了，没有一丝毫值得留恋的。为什么不快快去？这佛迹深重，手指金台，我们也不要在这上面分别什么金台银台，没有这个需要。古时候怀玉禅师看到佛拿的是银台，他皱着眉头，我以为这一生当中可以金台往生的，佛拿的银台来，他不愿意去了，这佛就没有了。他真正努力，又念了七天七夜，佛来了，这次我看到果然是金台，他很欢喜，这跟佛往生了。那么这些人，我们想的都是给我们做示现的。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固执，银台也不错嘛，何必一定要金台呢？要这么执着干什么呢？

来因果，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这一句话，这个里头含义很深。一念情时间很短的，真的是一弹指啊！极乐世界距我们这多远呢？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里头告诉你，远近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见到佛，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照你，这是佛力的加持，把你自己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的功夫念到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意心不乱。如果我们念到四意心不乱，那提升一倍就理意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翻的这个经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他没错啊。但是梵文原本里面是一心系念。一心心念没有说佛力加持，临命终时佛光普照时一定加持，这个加持把你这个功夫往上提升一倍，提升一倍了，这个就是一心不乱了。罗什大师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接着看净土文最后这一句，花开见佛，即闻佛尘，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那么从这个总结的几句话里面来看呢，这个功夫果然不错啊，是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的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往生绝大多数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是理业心不乱的为什么呢？生极乐国，花开见佛这是理业心不乱。境界跟宗明宗门呢，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完全相同当然这是少数因为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也破了极品，这是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即闻佛尘，佛尘是我们佛门一般讲的一乘法。一佛尘在大乘之上那么这是最真实法了。世尊在法华会上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

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示现，真正教人的，确实只有一乘法，唯有一乘法，这才真正平等啊，才是真正慈悲呀。那么为什么说三乘呢？三乘是大乘，大乘叫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这叫三乘。菩萨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这是说这个三乘。如果说二乘呢，二乘就是大乘跟小乘，大乘是菩萨，那小乘呢，把声闻缘觉合并出来就叫小乘。这是法华会上啊，世尊开权现实啊，把这个权巧方便呢给我们说出来，讲是。二乘讲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呢，一乘法，《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是一乘，《梵网经》是一乘。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花开见佛，即闻佛乘。这个佛乘是指什么呢？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一定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究竟圆满的一乘法了。

所以，华严当机是什么人呢？41位法身大士。法身大士住什么地方呢？住10宝庄严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要知道，凡圣同居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地球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在我们地球上，我们知道，有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我们的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也不轻易让我们看到。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曾经读到，三昧水忏是误达过失，业障现前，害了人面疮，几乎把命送掉，这个时候想起来，从前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生病，满身溃烂，臭不堪言，他不错，发了慈悲心照顾这个和尚，这个和尚以后好了，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他说他住在四川，在四川什么山上，这个山上有2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叫我，我就会来帮助你，这个话了。以后他得人面疮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去找他，结果才知道阿罗汉实现的，他到那个地方去找他，果然看到是阿罗汉的道场，切宝庄严的，原来那个人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节冤结，把他化开了，这个冤家债主离开，用三昧水来洗这个伤口，他这才恢复。以后离开，回头再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什么也没有，知道是吧？我们这个人间呢，有阿罗汉的道场，没有特殊的缘分，你见不到。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也是禅师，他的净土缘很深呢。有一天过堂的时候就吃饭。寺院里面过堂用钵有一天早晨吃粥他低头看钵里头忽然看到钵里面现出境界，五台山文殊菩萨大圣住灵寺，现在他这个钵当中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知道这什么地方，问别人，别人一看，有人去过五台山的，一看，这个地方像是五台山的，于是他就发心去抄五台。抄五台的时候，到五台山时，果然，想到的时候，那个路就像玻璃的线的一样，他就沿着这个路去找，找到，果然找到，大圣住灵寺。
啊，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都在那里，文殊菩萨在讲经，啊，他坐在里面还听了一堂课，啊，然后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啊，这个世间已经进入末法了，人的根性啊，逐渐裂了，烦恼习气比从前的人要深。修什么法门能成就？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要修念佛法门。这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就念了几句给他听，啊，他就学会了。啊，以后离开竹林寺，他源头还做记号，啊，怕迷路啊，下一次再来啊。啊，一路做记号，回头一看的时候，一片荒山，寺庙没有了。啊，真的像做梦一样，这才晓得圣人境界。回去之后就提倡念佛法门，说无慧念佛，就是法照禅师提倡的。啊，无慧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声调啊，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但是现在也有无慧念佛，啊，但是我听了听的时候不像，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无慧念佛，我们听心定不下来，啊，文殊菩萨传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不可能叫你听了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可能，啊，一定很摄心，所以这个无慧念佛念法了，真的是已经失传了。啊，现在这个无慧念佛谱是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啊，他编的这个谱，啊，像唱歌一样，啊，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听过，

我说好，戒淫现代的年轻人啊是个好方法啊，但是真正呢，这个念佛摄心要想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呢，他这个方法有问题啊，所以菩萨罗汉跟我们在一起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史书、古人笔记、小说里的记载很多很多啊。至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那就更多了。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这凡圣同居土啊！啊，方便有余土呢，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圣法界。啊，凡圣同居土像我们这边的六道。啊，六道里面这个经典上讲的凡圣同居啊，有三处。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欲界天里面呢是这个斗率天啊，弥勒菩萨那一面在斗率天，斗率天是欲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天。色界天里面第四禅啊，第四禅里面有五不还天啊，净居天人他们修行的场所啊，净居天人是三国以上啊，所以那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但是没有他殊胜。啊，我们这边凡圣虽然同居，凡圣境界不一样，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见不见凡夫。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天天见面，生活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跟文殊普贤观音世智是天天见面的啊，跟这些诸大声闻也天天见面的啊，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难得了，无比的殊胜呐！啊，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啊，十宝庄严土是相同的，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跟极乐世界十宝图没什么两样。啊，所以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凡圣同居土，啊，能让我们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有断呢，也能够一生圆成佛道。啊，因此。十方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啊！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花开见佛只要十二界的时间，下下品往生呢。我们一般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在下下品啊，至少都上中品啊，这个下中品呢下上品啊，中下品中中品

个非常可能的。下下品造忤逆十恶，我们虽然造作罪业没造得这么重啊。现在造作恶业了，有可能在古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你说杀父亲杀母亲啊，大逆不道，现在有，我们在这个自训里都常常听到，从前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会有这么个事情啊。人再不好他不会杀父母，他不会杀兄弟，

那么听这个华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法身大师讲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啊，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学华严啊，虽然我们不是法身菩萨，我们学习法身菩萨的课程，稀有难得的因缘呐！啊，我们受这个熏习，虽然学华严，一定要记住，专心修净土啊！啊，我们听华严经，读华严经，我们的功夫依旧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你看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大方光佛华严啊，所以学华严、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往生的品位。啊，提升层次啊，机缘难得，不容易遇到，一定要珍惜啊。顿开佛慧啊，这个顿开佛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不敢期望这个境界，如果果然能够明白了啊，真正能够觉悟了，放下自私自利啊，对于自己不执着了，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我法二执啊，纵然不能说断尽，淡了很多，那你品位自然就提升了啊。所以这个大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啊，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啊，广度众生啊，这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满菩提愿，这肯定的啊。自己纵然没有开悟，凡圣同居图下辈往生也广度众生，他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智慧能力，向好啊，他还没有见性，自性里面的这都还没有现前，佛力加持啊，啊，得阿弥陀佛了，大慈大悲也，四十八愿加持你，你的智慧德能啊，相好就跟七地菩萨差不多，阿惟越智菩萨，凡是往生的人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这个是所有一切刹土里都找不到啊，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所以一切诸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扬阿弥陀佛，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真正能满诸佛菩提大愿啊，也满自己的菩提愿。慈云忏主这一篇净土文，受持的人很多啊，不但是净土宗的同学们啊，在诵经念佛
忏悔回向的时候常常用它，就是不是专修净土乃至于禅宗啊，教下译文法院的很多很多这一篇文字无量无边功德了，帮助多少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偈：念佛临终见宝台，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释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这首偈赞叹念佛人临终往生的，你看看这多殊多么殊胜啊！我们世间人讲排场场面啊，这场面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只有真正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啊，不再分别执着我与诸法，啊，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念到这个境界，那临命终时就是这首偈所说的啊，见宝台就是见莲花了啊，佛及慎重手执金台来迎接我。你真的见到了，不是假的见到了。宝幡宝盖满空牌啊，你看到随着诸佛菩萨这些供养具啊，床幡宝盖遍满空中啊，这个场面现在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少见啊，从前有，从前大法会里面还有这个场面。

现在很少了，时代不一样了。啊，一般人认为这种场面是迷信。啊，但是

归去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来呢希望你成愿再来。这是一首赞叹、祝福、祈愿，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下面这是第三十，这个三宝赞里面的圣宝，前面我们看过佛宝赞，法宝赞，现在赞圣宝。那么赞圣宝，首先我们要说说僧，梵语僧伽耶。这个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只称僧，其实那个后面那个也是尊敬的意思，你看佛陀也、大摩也、僧伽也，那个也是很尊敬的意思。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遵守佛陀的教戒，这个教戒就是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遵守六合敬呢，这个才叫做僧。所以僧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四个人以上这样的团体，叫僧团呢。人再多，不修六合敬，这不叫僧团，那不能成僧，所以僧一定是合敬。僧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诸位想想，要不活不净，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已经被污染了吗？真正做到了六合，自然就一尘不染了，身心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六合是因呐，六根清净是果。你修因呢，一定得到果报，果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修因重要啊！六合里面头一个，见合同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这个很难，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有意见，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怎么能相同呢？你说好，我们都依佛教，佛怎么讲的我们讲，那还是有不同啊！为什么佛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有人说依佛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依我的意见呢？所以，这个诸佛如来高明，高明到极处，真的是讲出来切机切理。非常公平，

非常公正，那就是我们大家把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不就平等了吗？那我们放下，佛也放下，这一放下就回归到一真。你看看这个方法多高明啊！佛说你不必依我，我们大家通通放下了就平等了，真平等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见惑通解。有妄想分别执着，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烦恼；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智慧。所以经论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菩提现前了。啊，连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现前了。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是从这个理念上建立见惑通解。我们平常讲，我们实实在在是放不下，妄想分别执放不下，这放不下怎么办呢？这才不得已啊！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依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总有个根据了啊！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啊！这是落在第二义上，第一义里头。你佛这个也放下了，那是真的，真的生啊，真实生啊。那我们今天依着佛菩萨经论教诲来修行的，这是相似位，这不是真实位，相似位。就是是好像像啊，但不是真的啊，也算不错了。从相似慢慢去证得真实啊，如果不经历相似，那真实决定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啊，烦恼习气没有能力放下的凡夫啊，我们今天除了要依经教来帮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好走啊！啊，那就是这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遵循圣贤的教诲。啊，圣贤的教诲是他从自性里头亲证。真舍智慧呀，信得本有的德能啊，这个信得本有的德能就是戒律啊，本具的智慧那就是经教啊，所以遵循经典的教诲呀，是遵循我们自己的心得。当你

自己明心见性之后，你的思想见解行为决定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懂得之后对于这个经教才死心塌地啊。我念经是念什么？是念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我依教修行是依什么？是依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来行事，来过日子，不违背心的啊。这个里头千万记住，不是哦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就是连今天印光大师，那都是真正佛菩萨，你看他所讲的，他指导我们啊，顿论尽分，贤写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完全是信德。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能说得出来的。这个话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这个字一定要认清楚。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持戒开始。佛大师在佛门记载里面，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真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啊，弥勒菩萨现居士身。啊，富大师啊，弥勒菩萨现出家相，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现在家居士相。富大师啊，他教导我们的不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啊？他怎么教我们？他教导我们行事佛性啊，说心是佛，啊，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于得早晨戒心自律，静虑静心。心即是佛，哪一尊佛菩萨无疑不是教人从戒律上着手啊！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初学，头一句话严持戒律，所以六合经里面第二条戒和同修啊，守戒律，守规矩，你这个僧团
才受到

家尊敬啊，啊，有秩序，有规矩，啊，这个就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啊，为人演说啊，整个团体在这里表演呢，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呢，希望所有一切团体都像这个团体这么和睦。啊，大家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怎样才能达到，才能做到呢？持戒就能做到。啊，你不持戒，不守规矩，你就做不到啊。啊，持戒守规矩，你才能做到啊。啊，这个团体真的不但世间人尊重你啊，诸天都拥护啊，都赞叹呐。啊，那么落实在实际生活，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真正做到六合敬，啊，对于自己的修养，无戒十善，啊，然后再提升到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就沙弥呀。我们今天只希望做到这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学院开学之后，一切上轨道，我们头一门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共同科目，啊，那就是沙弥律仪，啊，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学，啊，十戒。二十四门为一，那么将来我们学院每一季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个佛学讲座，啊，佛学讲座里面有三门基本课程，必修的，就是每一届我们都要讲的。啊，这个三门，第一门呢，认识佛教。啊，学佛，佛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学不什么啊？啊，这是我们共同课目。啊，第二门呢？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了凡四训，第三门沙弥律仪，啊，我们这个三门课的时候是主修的功课，一定要讲的，啊，一年讲四遍，啊，要不是这样常常提醒我们，印象不深，啊，你不会觉悟啊，所以你做得很辛苦很困难，啊，不想做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会很欢喜做，你决定不会违背，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里头得到发喜，你知道这样做法那真的快乐，啊，你要是违背真痛苦，

业报不说了，你受到良心责备。那么你今天完全违背了，好像没有受到良心责备，那什么话？你没良心了吧？你的心坏了，不良了，所以良心不会责备你了。你没有良心的，你要有良心的话，你会受良心责备。啊，人到没有良心了，那这个人就是三恶道的人了。啊，这人不是这个人道的人了，啊，当然更不是天道的人。这是理事，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清楚。啊，所以这个三门是，我们把它定作这个初修、必修的过程。啊，那么除这个之外，必修里面还有。选修就是辅助的课程也很重要。感应篇、汇编、德育课本啊，经典里面十善业道经、阿难问师父解凶经啊，这个课程我们都要开。这些经教里头，如果不能奠定深厚的基础，我们学佛没有根呐。啊，我们念佛要想真正念到，临命终时欲知实质，没有病苦，如入禅定，很难做到。你仔细去观察，凡是临命终时有这么好的瑞相，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虽然没有学，他可都做到了。啊，他真的有良心，他真的是个善人，他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没有一点点恶意。所以临终才有这么好的瑞相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院里头花个两年时间奠定这个基础啊，其他的经论纵然我们没有学啊，没有学啊，甚至于我们不要学了，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临命终是有这个瑞相啊，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瑞相都非常稀有啊，都能预知实质啊，这个生无病苦啊，凡圣同居土，这个上三辈啊，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要争取，假的要放下。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假的，彻底放下。好，现在时间到了。

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就是读易简说里面的略是图书。图书呢，图是河图，书是洛书。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什么叫做图书馆呢？就你就从这个图书根据就是这类出来的。根据过去那个清朝编那个四库全书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讲，研究周易啊，一个是汉儒注解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汉儒注解的周易啊是讲相术，讲相术到了晋朝啊，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那是王弼注的，他呢把这个相术啊，不讲了，虽是不讲呢，他里面还有一些，不过不注重讲相术，就讲义理，大致啊分着这两大派系，一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到了宋朝呢，讲这个义理派啊，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另外到了宋朝啊，讲这个图书，图书也是相术派。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这个相术派啊，他有他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系辞传的时候就知道，系辞上传里面呢，孔夫子就这么说的，他说义有太极，事生良医，那么这个有良医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段话是讲太极的来源。另外在西辞上传里有讲，何处图，乐处书，圣人则止。那么这几句话是宋儒讲那个河图的来源，有根据的。不过在

哎，《系辞传》里面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没有图，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儒，他有图了。第一个就是先天图，这个先天图，各位看，《都邑简说》的第36页，第36页啊，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这个图，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六书就是文字学啊，许如生写的这个《说文解字》，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叫赵辉。那么这个是在《简说》里边有的，赵辉写这个《六书本一》，他在那里边讲，他就讲了这个先天图了啊，先天图原来是啊，在《周易·系辞传》里面只是有文字，没有这个图。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是这个陈摊呢、啊？陈摊呢是在华山修道的，是个道家。他传出来，他传出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一个传到后来是邵子啊，就是邵雍。邵雍不是直接从陈摊那里传的。那么这个表里面各位看看，陈摊是传给崇方，陈摊传给崇方的时候啊，崇方再传给他的弟子，经过三传之后，传到邵子，就是邵雍，一般叫他邵尧夫。到了邵雍的时候，这个图啊，就有了。但是在这个朱子那个时候啊，才正式的出现了。朱子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在朱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朱子啊，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有太极图。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呀、啊，蔡元丁。元就一元复始的元，定就是修定功的那定。蔡元定啊，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他想呢，这个太极啊一定有图的。
他就叫他学生蔡

济通到那个四川这一带呀、啊，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去访问，访问就找啊，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图，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访问那些高人。那么后来呢，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那么这个太极图啊，是他得到了以后，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啊，得没有好久啊，蔡继通就死了，过世了。过世以后啊，由他的儿子啊，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那么有这段经过，后来就有人呢就说了，这个先天图连珠子都没有看到，所以珠子在他的本仪前面有九个图啊，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没有把它刊载出来，只是一种讲法。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只看了这个九个图，这个太极图啊，也就是先天图了，没有刊载出来。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乐书啊有点不大相同，所以这个没有刊载出来，有这个两种讲法。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先天图请各位就现在看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这个先天图啊，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潭的先天图，也叫做太极图。这个太极图啊，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有两个像，一个像是黑的，一个像是白的。白的像在那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黑像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这两个像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啊，这叫做这个，就它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这是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啊，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都有一个眼睛嘛，代表着鱼眼睛。

鱼这个头，鱼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所以在这个北。

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仪了，黑的代表阴仪了。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阴仪上面有个白点呢，那就是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两仪再分又有四象，四象又有八卦，这样分析的时候啊，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实际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个太极图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太极图这个现象呢，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仪的时候啊，他讲这个太极啊，这是天地自然之图，讲这个先天图啊，也就是太极图啊，这是天地自然的。自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天什么呢？天地是一股往上这个浮漂浮的一种气啊，一种气氛。这个大地啊，也是一种气，气有轻有浊的，轻轻的呢往上浮的就是什么？天空的这个空气，气的很重，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名为形状。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幼学故事穷林》。《幼学故事穷林》里面就讲，气之轻情上浮者为天呢，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这个天地都是一个气，一股气体。天地不分呢，就是浑然元气。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不过是天是清气，地是这个浊气，它是这样分。无论是清气是浊气，是重的也好，是轻的也好，都是天地自然之气。我们看看这个太极，太极图，就看这个图啊，这是讲阴阳二气了，阴阳两仪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它是互相交啊，在这个黑的，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到了那个很满的时候啊，还没有到那个最圆满的时候啊，这个阳爻那个尾一段就出现了，你看在这个下边呢，下面当中的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白的，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中间一半那个黑的，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可以看得出来。你看

那个春秋啊，春秋左传写的很清楚啊，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刚刚开始，他用管仲，就在这个时候啊，陈国那个小国家了，陈国的公子叫陈婉呢，完美的完备的婉呢，他就到了齐国来。到齐国来，他就改姓田，种田的田。那么他一到齐国来，齐桓公啊，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姓改名姓田的了，他多才多艺，就重用他。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科技啦，他是陈王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这个国家的工业，当然对于他的国家这个贡献很大，封他为这个大夫。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传到后来的时候啊，那个《论语》里面就讲，成恨弑齐君呢。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成恨就把这齐军就弑掉了，杀了齐国军队，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啊，姓吕啊。后来这齐国，陈恒把这个齐军一失了以后，就改成了，那不叫陈齐了，也不叫做吕齐了，是叫这个田齐了。由这看起来，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啊，还没到最深的时候，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就出现了，而且正是到他的国家之内。你看这个图，这自然的图，人世的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的图。了解人事方面呢，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以及未来都是要循环的现象。学了循环呢，只知道这一个事实。他事实这样的，如果有大圣人出现，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他是贤人，他可以变更这个现象。就拿着齐国那个时候，你说孔子，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他就有办法了，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姓田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见微知著，见到最微细的地方啊，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好的，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那么这坏到极处，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要不然我们研究中医干什么呢？这是因果啊，因果是自然是现象，但是

变英国是把英国转变，让它不要变坏，让它变好，不但让它变好，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那是学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那么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根据历史记载的呀，那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中方，陈坛传给中方，当然不只是先天图，不仅仅是太极图，还有河图洛书。那么他传给中方之后，崇方啊，传给李盖，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牧，有姓刘的，他名字叫牧，牧羊的牧。传到刘牧的时候啊，这个图啊，由刘牧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就是在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左边的第一个图，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是洛书，这是河图洛书。在36页那个先天图下面有一个图，我再补充说一说。第二个图啊，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还是太极图。到后来呢，我们一般看的人家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他就把这个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这个图啊放在当中，八卦放在四方啊，四隅外面加一个大圆圈，是现在这个。讲到最原始的，就上面的第一个图。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河图。这个河图啊，你怎么看它呢？就是一六居北，这个下边，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河图这个北方啊，在下边，古是个帝王。帝王的这个建筑啊，坐北朝南，这个帝王上那个皇帝的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他就是背是背向北边，面是向南边，所以这个北啊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下边是北方，
下面没

北方是呢一流、嗯、一流在北，相对的是呢二七是在南方，在这个图我们在看这个还在上方、嗯、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把它是南北的方向这样看，看个平面的，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就是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呢居东，东边是三八，一个是三呢是阳，八是阴。四九居西，在西边，阴是四，九呢是阳。五十居中，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那是阳。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是阴，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这些数目，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化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方就代表五行。五行是什么呢？一六居北呀、啊、为水。一六居北为水什么呢？天一生水，第六成之。一二三四五这个五数啊，从一到五啊，这是生数，生就生长的生。六七八九十是成数，完成的成，这个记住，一个是生数，一个是成数，这是基本的。从一到五，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那叫生数。那么从六到十呢，六七八九十呢，就完成了，就成数。从生到成，有阴阳这两者合起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六居北为水，也就是啊，天是阳啊，这个一化，这一点呢。是空的一点，各位看这个图，这一点呢，这是阳，它在生水，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还成长啊。第六成之阴啊，这六合起来，哎，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这个再看这个南方，第二生火，二也是鸡，二是生出啊，第二呢生出火来了，生出火来要这个天气成之。那么南方火啊，由二气南方这个火生成了。三八，三天三生木，在东边。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
也有生成这两个数目啊，就完成了，木就成了。再看西边第四啊，生金。那么谁来完成呢？天九成之。西方这个金也成了。再看中间，天无生水啊，天无生土，地十成之。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中间土，五行，这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五行从哪来的？五行就从这些，从一到五，从六到十生成的。这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啊，分这个单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太极就是我本性，本性一起作用啊，就分成阴阳两仪。有阴阳两仪呢，分成这些数目，分成十个数目，十个数目之中就含有五行。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研究啊，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佛家讲万法唯心，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太极出来是圣人他明了，孔子、文王、周公那都懂啊，那伏羲氏更懂了，没问题了。他们懂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我们人这个人类以外那些动物，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转变，圣人都知道。知道时候，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他没办法学习了。人类学习啊，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中国圣人叫我们讲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叫我们人学。从这个河图，从这个太极，先要明了这个自然的现象，它怎么出现的。不懂这个道理，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那就迷惑颠倒的这些一般人，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啊，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好人来带他就变好，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这些人就很可怜呐。圣人到世间，大贤人到世间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
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

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不要这个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来领导你去走。我自己能够做主宰，自己能主宰呀。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看出哪是污的，哪是清净的，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这样在世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怎么样动乱，我们自己可以，免除一切灾难。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这是眼前所见到的。讲到深远的地方，我们是修道的人呢，从这个太极，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有办法转变呢。先要保持的人格，做人之道保持住了，做人之道保持住啊，站稳做人的立场啊，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我们就进一步的修道。进一步怎么修道呢？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是太极分出来的。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你看他本性，他都是圣人。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恨他，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啦。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你要心里愤恨他了，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懂得这个道理呀，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呀，很稳妥的，不会被世间那些这个那些恶人呐，把他们影响了，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就易学了，《周易》来讲，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这就是讲的有根据。一般人讲数据，这就是数据。无论汉儒、宋儒，讲那个这个相术啊，就是数据相术的根据，了解这个根据啊。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它的根据哪来的，讲得清清楚楚的，就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呀，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跟着一般人的呢。好人来了，跟着好人走，更好学好，更坏学坏呀。自己丝毫不能做主。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学周易，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分得清楚世间的善人恶人，我们分得清楚。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分得清楚。比如说现在

全世界遇到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啊、自由民主，谁敢碰他？谁碰他的话，那不得了，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实际我跟各位说，我们研究这个知道，他所讲的人权呢，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他连那个太极河图啊，根本影子都没看到。他所讲的人权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理，我们这个心理啊，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心呢。我们这个身体在印度的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就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来讲，金木水火土无形的组合，就这么个东西。这些东西无形一分散了，我身体到哪去了？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不是真的。这种思想佛法讲是第六识啊，这个第六识生生灭灭的，自己做不得主啊。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他就维护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呀、啊，根本就见不到。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有自己的理性，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放弃，不要执着，不是放弃，所谓放弃，不是不要这身体，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生灭的思想、这种生灭的现象，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你学的太极、学这个道啊，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你要学这个的话，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执着还执着个人的，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一看，我们现在都学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对不对呢？不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是非善恶，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到，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请看《感应篇》第87节。罗勒致富，乔诈求亲。汇编注解在这个第一行啊，注解第一行，我们念念。所谓掳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然巨官吞剥百姓，四妾功倍，豪强

重力举债，皆罗列也。以此致富，习出家破人利器提子这个子气之语，系出家破人利妻提子气之语，岂能安详？这一段已经把掳掠的意思说得很透彻了。这个在佛家里面呢，就是属于道界。道界的范围呀，非常广泛。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方式，夺取别人的财物，或者是剥削别人的利益，都是属于盗窃。盗窃果报之严重，如果不是佛说，世间人确实没有法子理解。佛在经论上说得非常清楚，也说得很多很详细。如果我们盗一个人这个财物，戒罪比较轻，将来还债还一个人的。如果是公共的设施，像世人所谓的贪官污吏，他所侵夺的是人民的税收啊，国家的财物啊。那么借罪呢，将来要还债呢，那所有纳税人都是他的债主，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我们要看看呢，那个债主是谁呀？债主有多少啊？国家的公共设施，那个债主是全国人民，你说怎么得了？什么时候你能够还清？比这个更严重的，佛讲了，常住就是僧团里面的财物，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说得好啊，佛说污逆食物之罪，佛有办法救度，道常住无，佛不能救为什么呢？寺院里面公共设施这些财物，他这个范围叫十方常住啊。那么债主比一个国家人多了，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这个债主的数量比我们整个地球所有一切众生

之类，还要多很多很多倍。这个数字没有人能够计算的，但是今天侵夺这个寺院庵堂财物的，不知道这个厉害呀，不晓得这个果报。我们读佛经，深入经藏，才粗粗明了事实的状况。佛教我们布施，教我们放下。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你能够修因，当然就能够证果，你能够得果报。经论里面说的太多太多了，施财得财富的果报，所以财富决定不施，以不正当的方式可以取得的，这前面我们也说的很多了，任何手段取得的财富都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的什么样的手段呢？你也得不到。这个道理诸位应当多多去研究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流通得很广，这个小册子很容易获得，细心去读，仔细去研究，你就明白了。人六道众生，谁没有欲望？谁不想得财富？谁不想得聪明智慧？谁不希求健康长寿？这是六道众生的大欲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教给我们求得的道理，教给我们求得的方法，如果我们如理如法的修学，你一定能够称心如意，你所希求的决定能够得到如果是非理的希求，这一段所讲呢，这是得智之我。违背了道理与方法所以纵然得到还是命里有的，你说这是不是冤枉的不过是把命中所有的提前得到了。比如说你命里面发财五六十岁才发财，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三四十岁就得到财富了，提前了，只能做到这个。但是你所造的罪业，把你命中应该所得到的或是财富，或是聪明智慧，或是健康长寿，都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了。实实在在是得不偿失啊！我们应当深明其中的道理啊！众生何以作恶？众生作恶，这情有可原。何以出家人啊，修学佛法，甚至于佛门呢，四众老修行人，还是不能够断恶修善啊，依旧是明知故犯。这个原因何在呢？我们细细的去思维呀，都是阿赖耶识里面无量劫来熏习的恶习气在作祟。这个恶习气就是自私自利，使我们明知故犯，造作更深重的罪业，自己不能够觉察。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而果报现前之快，也是我们往往疏忽了。这一口气不来，果报就现前。你说多可怕？我们如何对付自己恶习气？必须要看破。我昨天早晨跟诸位说的，帮助大家看破的一个方法，方法无量无边呐。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说明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是我，是决定错误。在这个身相当中，我确实不可得。为什么要为这个不可得的身相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身相是我所，不是我。一切众生迷惑，根本的迷惑就在此地。把这个身相执着以为生活，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个谜揭穿，把这个谜底揭开？你什么时候找到真我了，你就是化身大士了，
你就是诸佛如来了。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真我。

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是物质，末后一条啊，那是心理。身心里面都没有我啊！西方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他已经知道这个物质里头没有我。那什么是我呢？我能够想，我能够思维，这个思维呀，想象的是我，其实还是错了。思维是我的思维，我的想象，还是属于我所，不是我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从物质现象，从精神现象里面都找不到我啊。物质、精神都是属于我所有的，我所，不是我。我昨天跟同学们说，我所拿掉，我就现前了。真相就显露出来了。那么真的我是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是真我。我们在很多宗教书籍里面看，也看到这个意思啊。真我只有一个啊，他们称为造物主啊，称为神圣。佛教里面称为自信，称为法身，那是我。从我变现出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虚空法界都是我所。我既然是一，我所是从我变现出来的，你们想想看，一切诸法怎么会不平等呢？佛家有所谓呀，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这个无是无妄想分别之处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真相才现前。佛家讲善恶，究竟的标准在此地，与信德相应的是善啊，与信德相悖的是恶啊。相应的是什么呢？悟。相悖的是迷啊。通常我们讲，断恶修善啊，这是对初学，不究竟的。究竟说法，转迷为悟啊，迷就是悟，悟就是善。

佛家的教学，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这个原则，没有离开这个目标啊！所以这是至善圆满的教育。果然转迷为悟了，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悟，全都消融了。感应篇里面所说的一切善，自自然然就圆满。这是过去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们常常说的，从根本修啊。根本就是迷悟。迷悟之相，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一念起来为自己就是迷，一念起来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那是悟。为自己是思啊，为众生是公啊，大公无私。这个人觉悟了。还有一丝毫私心在里面，这个人没有觉悟啊。不是究竟觉，不是圆满觉。迷，分分在减少，悟分分在增加。所以大乘佛法里面才说菩萨有51个阶级，51个阶级从这儿来的。小乘4国4相。也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果然觉悟过来了，就是佛家讲的尘缘再来了。迷的时候业力，业力在做主啊。悟的时候就愿力做主了。愿力做主就自在了。我们用这个工具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也不执着功德之相。迷的时候啊，这个工具啊，造无量无边罪业。可见的关键都在迷悟。迷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茫然无知啊。
悟的时候，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自然转悟为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币，不是标，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你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

0: 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啊，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

0: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

0: 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制造嘛啊。加持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慎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

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

啊，让我们的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呢、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

现在呢，这个每一天呐、有一个时间呐、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读总是说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

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

0: 1989年，靖王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 师父给我。

0: 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成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姑父

0: 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小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老。

0: 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

0: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了疼，疼了3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从小也吃嘛。小时候他，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的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疼了，
1: 搁那看清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

0: 说那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水我们心里喝，
1: 心里看看。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瘦的，喝水咽大时候咽咽瘦，转着这是一睡，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说个谁人不是，住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唱出来一口气，我说的。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我去了，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家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有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是我认识。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

0: 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一般子不
5: 来谁啊？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

乃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2012年

0: 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的
1: 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收了，
1: 哪里死了？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
1: 要
3: 说？
1: 老朋友
3: 不要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定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朋友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佛爷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手不要指。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
0: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 堪称。

0: 都呛得送不成精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 发现此无

0: 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的，
4: 真是
3: 菩萨应
4: 是
3: 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

0: 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 事事处处一定要惜护理活境，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前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啊，讲的知量位啊，知量。这个知量啊，在古代旅行，知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呢来比喻我们修行呢，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啊，这个事前呢，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啊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啊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资粮位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五庭心观。这个五庭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

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啊，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啊。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啊，这个遵守这些规约啊，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心呢，不能安定，有各方面的业障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心观来调整，让这个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不但佛法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又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圣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也都会引用大圣经典。
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啊，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啊大圣经典了。啊，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啊，为业障生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啊跟大家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呐，啊，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发相，啊，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啊，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啊，或者呢，闻到异香，啊，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啊，身心呢很轻松安稳，啊，智慧呢增长，啊，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遇到很繁杂的事情。啊，或处容榻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啊，叫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啊，第一个昏沉。啊，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掉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灰，啊，恶念呢特别多。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逝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啊，

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啊，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那么业障发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啊，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啊，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啊，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啊，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啊，属于昏沉盖啊。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那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的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那么多恶念呢啊，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啊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啊。恶念妄念非常多啊，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啊，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啊，妄念纷纷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啊，就是

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去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呐，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啊，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可以摆平了。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啊，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记，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啊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蒂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

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再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呀、啊，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啊，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啊，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啊、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色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识啊，我们有八个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兰尼识。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啊，有什么好处呢？啊，易得离我及我所有，啊，你常常这样观呢、啊，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呐、啊。这个身见先放下，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认为这个身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啊、我们都会有这

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

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啊，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啊，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所以必须要修行。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所谓一门深入，长使心修，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这个在《大方广圆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啊。你常常这样想啊，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益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都听说过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燃手背啦，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吗？你就没有烦恼了吗？

你就得解脱了吗？啊，如果不明道理呀、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呀、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坐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呐、啊，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语，那么死在那个言语之下。所谓死在言语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啊，大概也60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啊，去年呢、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啊，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都知道，人不会死。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问你问这个问题呢？啊，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啊，只有写个往生。啊，一般呐、啊，如果要问问题呀、啊，啊，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啊，要问呐、啊。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

到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啊，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啊，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啊，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问这个揭发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女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那他母亲的下落，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啊，去帮他找，啊，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啊，所以这个往生啊，这个事情啊，六道啊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那问我这些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啊，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啊，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啊，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啊！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啊，我说修念佛法门呐，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
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

啊，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他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24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啊、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记住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7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啊，要因人因时

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啊，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嘛？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嘛？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说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呀，是荒年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它这个五停心呢，它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地境，啊，因为苦地境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啊，第三。

当然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啊，那么观身不净啊，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啊。那么你观受是苦呢啊，那观身也是苦啊，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那么你观心无我啊，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啊。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啊。前知五庭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粮食，故名资粮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心观啊，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啊，就是贪嗔痴啊、善乱啊、这个多障啊，这五种烦恼啊，这个是五庭心观啊它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啊，是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啊，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还原观啊，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啊，你才会佛学佛用啊，不然呢，止就是止啊，观就是观啊，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啊。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啊，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啊，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这样啊，我们修行啊才会有所成就啊。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也是简单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它的道理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系念法师第三世僧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地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呀，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活僧团，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六合敬呐，啊，六合敬。见火同解，跟诸位说过了。见火同修，啊，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戒，二十四门

我们居住在一起，倚重靠重，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看到同学不如法，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二十四门为一。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戒，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在佛教的国家行，像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啊，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啊，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啊，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有在家居士陪你，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戒经里头也许可那是做得很清净的也是应该的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行动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险呢。佛想得很周到所以我们看到生宝这两个字，生惭愧心呢。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佛法因缘生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你只要是出家人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呢，都可以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你跟他们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
啊，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啊，比丘第一，修行开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现在修行，啊，开悟正果的没有了，啊，真正念佛往生的，啊，无戒摄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啊，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优婆夷，其次的在家优婆塞，再其次的。他说是出家女众，啊，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啊，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啊，依旧还能行在道上，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啊，师承有关系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啊，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经教是真正皈依处啊，啊，我学佛52年，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啊，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啊，这是真正想成就，啊，应当要学习的。啊，我的经历跟我求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也，啊，境界提升啊，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啊，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可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结不宜结，啊，结冤是结，
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啊，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啊，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啊，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啊，才能成就道业。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永远记住欧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啊，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真正成就僧宝啊！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啊，吃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啊，最低的十善、五戒、沙弥律仪，啊，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啊，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做到，啊，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啊，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啊，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啊，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啊，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啊，这个300余回，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啊，教学活动啊，办300多次啊。啊，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我们的活动1年办4次，啊，我们一次是7个期，就是70天，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啊，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啊，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戒心并进，啊，我们的行门念佛，至持名号啊。

解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好，一门深入，成就自己的戒定慧呀。不杂修，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

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啊，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啊，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啊！所以深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啊。做得如法，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做得不如法，你的罪过罪报不可思议。身披三丝云衣呀，啊，这一句是讲的袈裟，啊，代表出家人，啊，这个三衣，啊，五条衣、七条衣，啊，九条以上到25条，都叫做大衣。就是佛门的大礼服，啊，七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5条是工作服，啊，世尊当年在世，啊，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啊，还有一个具，啊，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啊，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三衣。啊，因为佛出现在印度，啊，印度是属于热带，啊，三衣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啊，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啊，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衣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啊，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者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服装。啊，三衣呢？三衣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啊，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啊，这海青是中国衣服。啊，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明朝时候，啊，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啊，啊，这个海青是礼服，啊，宽袍大袖子啊，啊，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啊，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绣花。啊，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啊，你看中国唱评剧的啊，这个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戏装。啊，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啊，颜色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

那么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啊，差别在此地。啊，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林子也绣一点花纹，啊，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衣，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衣。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啊，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啊，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啊，要穿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啊，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大衣，啊，菩萨戒得慢，打慢衣，慢衣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格子的，啊，在家居士菩萨众，啊，五戒没有，啊，五戒没有大衣，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衣，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如法。啊，云，这是比喻，啊，这个衣确实是一块布，啊，不像我们中国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啊，不，它没有，就是一块布。啊，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呀，啊，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扶北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南北朝时代，啊，就是东晋的时代，一位出家人，悲渡和尚，啊，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他确实闲过神通，啊，过海，他不是坐船，啊，他用一个杯子，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好像大魔祖师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城至少是三国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啊，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啊，《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啊，他云集在东晋时代，啊，也是南北朝时代，公元
426年，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我记得公元，公元是426年9月，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心清高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香港九龙青山，有个青山寺，北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湖北过海刹那时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因为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显得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这些古籍还都在。这是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去参访北渡和尚的古道场。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5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高速公路，那么举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复感应群机，这个感是信徒的理解。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哪里请哪里去游化人间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

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知问来学，未闻往教啊。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菩萨坐不请之有，你不请我，我就来了。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出去参学，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道安是他的剃度师，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123个人以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呢，一生不下山呢，心是定的，不跟外头接触，又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这个就以后中国各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得形成各个宗派的祖庭，像华严。杜顺、云华，娴熟、清凉，都住五台山呐。专门学习华严，讲解华严，注解华严，依华严经修行。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变成专宗了。想学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智者大师在那边讲话了。想学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这些人的时候

啊，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啊，哪个地方离情，他就到哪里去。啊，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油化。啊，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 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 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啊，真的叫三学等运呐，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 游化，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是不是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啊，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如果还动心，那就太危险了。 佛法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1000年，正法1000年过去了，相法。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啊，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 晋朝时候，悲度是晋朝时候人呐，超过几百倍呀，甚至于超过千倍呀！啊，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读书人，心都是定的。 啊，过行过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啊！啊，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 啊，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啊，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 啊，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啊，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 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多。

0: 五百是业护身呐，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呐！啊，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本事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没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 啊，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性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啊，这怎么能讲呢？啊，古时候的大德。 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所以，古来的注疏啊，都是真知真见，没错误的。啊，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呀、啊，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扰乱视听呐！啊，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啊，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啊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 啊，从古注里面去误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嘛，啊，有小悟处，极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
1: 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教我们发心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讲自己修行的心得。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见性了，其如境界了，行。那个时候你能讲，没入境界不可以啊！啊，所以复感应群机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法身菩萨。 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啊，就是斯陀含，啊，要有这个本事啊。88品见火断尽了，81品四火差不多也断一半了。 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这才能做得到。啊，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丘山。日本人称他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

我去看过。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了住多久？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没有少过16年。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当然，他有成就了。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我是被环境所逼呀。自己没有道场，那就是覆盖引群机了，哪个地方行就到哪里去，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到真正到晚年了，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了个道场。真的见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了，完全定下来。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所以我们读到这个《覆感引群机》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奉献自己一点心力。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络，我们有卫星电视。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僧宝赞，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啊，堪是真正能够胜任，

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啊，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问题啊，啊，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啊，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啊，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啊，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啊，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啊，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啊，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啊，人天不失。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啊，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啊，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啊，出家人是福田僧呐。啊，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大家说这是什么？这福田衣。啊，到这来种福田的。啊，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啊，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啊，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德清净平等，那就是德。啊，清净平等是定的。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啊，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他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

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至少要破四相。确确实实无我无私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落实沙弥律仪。十条是戒，后面24门是行啊、威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深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学文昌帝君阴之文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阴之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的

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自己的写的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制文，占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后面三篇，万善仙姿，戒杀，遇害回匡啊。戒淫，最后悉归之旨啊，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从实际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深信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坚持戒心无为，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呀。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卧铺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在就要干。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吃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为什么不看？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怎么样不离身心呢？就不离身心的教诲。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
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佛经也不要读。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净宗的无尽一论，那么又加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舍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我们一生专修专弘，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了。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能够这样子守住，这也叫戒心。戒是规矩，戒是境界。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其他千经万论呐，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啊，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啊。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一段经文随文入观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啊！啊，再看
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稽首曰要之，朕悉章体兮。稽首是顶礼，三拜啊！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啊！希望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啊！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化身菩萨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化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诸菩萨以上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啊，声闻缘觉，天神鬼神也有小通。啊，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所以古人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恶神也尊敬你啊。为什么不干？啊，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啊，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心。啊，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啊，真邪障体系，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三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啊，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啊，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啊，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呀，啊，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摇锡杖，啊，锡杖一摇，啊，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啊，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啊，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啊，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啊，就托第二家。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回去念佛。啊，但是啊，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啊，那个是犯威仪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还是大家一起吃。啊，那么有托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托到的呢，都可以分到。啊，真锡杖体系啊！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哎，那个托的多的分一点给我了。

啊，从这个事引申，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这些善友三宝。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宝。这怎么说法呢？有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也是僧团，你一定有真修行啊。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第一种，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宝啊，这种出家人啊，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带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他们有如法修行啊。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僧宝。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这是一种僧宝。第三种呢，身心具足，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么这个地方暂的僧宝要晓得，心出家的，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宝。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身心都不出啊，讲在家，挂居士的名，心不向道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出啊。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不入佛门的不在俗。

这个我们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如果不是真干，僧宝里头没分。那么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怎么造业呢？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诸位都知道，无逆十恶罪里头有破和合僧，有这么一条，破和合僧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活化身？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人，你还是学佛的人啊？修佛人这样的呀？你有没有罪过？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延迟。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于事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帝王将相甘心皈依以你为师。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是功是罪，是祸是福，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所以你不真干，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啊，出钱出力来供养你。啊，人家辛辛苦苦，啊，赚一点钱来供养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啊，所以三宝赞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呢，感慨万千呐！啊，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啊，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回头啊，不能不改过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啊，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啊，这四句也是对我们学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也是当头棒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这你就说明了啊。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肯定的。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将来都有善果。善果不出人天的，啊，你心里面想一些恶法，果报不出三途啊！啊，由此可知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随顺圣贤的教诲，善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业。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为什么呢？圣贤教诲没有了，没人说了，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

没人读啊。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全书》，那个时候我想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钱呢。以后世界书局，又出版了《四库会要》。当时我很欢喜，我想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套啊？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四库全书的原本是手写的，一共写了七套。这么多年来，经过战乱、改朝换代，损失了，被毁掉了，散失了。可惜呀，大概中国大陆还有两套。台湾有一套，三套残缺的本子不完全的，也还有一些，但是《四库会要》没有，《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一套在赤澤堂，这是乾隆的书房，在皇宫里面。另外一套在圆明园，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一套会要。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两套通通毁掉了，所以会要就剩一套。稀世的孤本呐，世界书局印出来了，我非常欢喜，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帮助我，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套，我自己没有能力读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我就发心。以后尽一切的力量，买了五套，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送北大，北京送一套送北大，南京送了一套，是南京师范大学。上海送了一套，复旦大学，这个安徽，这老家，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送了一套，这是安徽大学，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乾隆的老家，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所以总共买了34套，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特别是自治区。各送一套，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

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呐、啊。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他发心送我一套《四库全书》，哎，我非常高兴。啊，那么像世界书啊，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啊，最后一套卖给我的，这个总经理告诉我，这套书啊，啊，假使一个人从小出生呢，就会读，一天读八个小时，读到120岁都读不完。啊，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书啊，这个印的数量呢，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这没错，这印300套啊，啊，会要啊，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应当是印500套，啊，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啊，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啊，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啊，什么呢？这书没人读了，印多了卖不掉啊，啊，印200套啊，现在他们还剩8套，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啊，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不是读书了，电脑、啊、网络、啊、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啊、大概总是70%-80%负面教材，这还得了吗？叫人傻到阎王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你的心呢，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你起心动念不善。果报不堪设想啊！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啊，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啊，淘汰到最后啊，在全世界来讲啊，恐怕100个人都找不到。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哎，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100个人找不到，你说这还得了吗？都是这个念头，啊，造善是他，造恶也是他，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警觉到，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啊，去想想。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僧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一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在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楞严经佛也是明白的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出世法啊，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呐。因遇到缘呢，果报必定现前。啊，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是时辰？缘。啊，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

刻就现前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呐。啊，医报最亲切的医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啊。一正是一，不是二啊。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啊，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啊。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都是心性是变的啊。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啊，色心同源啊，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啊，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啊，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它的现在人讲波动啊，啊，这佛法也是讲波动啊，无明就是波动啊。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啊，速度快呀！啊，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啊，物质的波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啊，是电磁，是光波啊。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啊，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啊，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啊，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啊，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

整个讲堂头头照照啊！啊，这个讲堂即时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卸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四相波永远不中断呐、啊，不像我们这个灯呐、啊，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啊，一切众生的四相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啊，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静变成然，然变成静、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静善果报殊胜、啊啊、染污果报很苦 啊， 啊六道三途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啊，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 啊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啊，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啊，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啊，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啊，啊，你学到了什么？啊，真正学到了啊，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啊，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啊，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

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这就是经念相继。啊，只有经念相继呀，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应当放在我们。啊，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呀！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所及甚因，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时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师道场。这个法师跟别的法师不一样啊，这个法师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啊，所以往往啊，他有100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啊，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依凭教法，啊，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啊，这我们都读过了，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时系念佛事，啊，所及甚因呐，这甚是殊胜呐，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啊，专为亡灵觉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啊，这个是求愿。

我们这趟佛事是为这个做的，啊，我们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 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 今天在信念佛法寺里面，啊，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啊，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啊，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 随喜功德不可思议，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 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啊，但是他那支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的那里点，借他的光，那么就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啊，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 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啊，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啊，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啊，几百支蜡烛，几千支蜡烛一起点起来。 那这讲堂多亮了，啊，光光护照啊，啊，光交织成网，啊，光网啊，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 啊，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啊，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啊，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啊，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 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啊，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啊，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 迷而不觉，啊，邪而不正，然而不净，那些光芒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啊，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
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啊，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啊，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啊，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啊，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啊，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啊，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啊，渐渐都熟悉了。啊，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啊，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啊，这他就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都是欢喜，都是快乐。啊，他们非常羡慕啊！啊，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啊，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啊，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呀！啊，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啊，果报是大智大福，啊，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呐，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啊，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啊，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啊，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相浮于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度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于，是香气蒙迷的样子啊，这是形容。啊，香云缭绕啊，

香气弥漫呐、啊，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

动啊，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无分发生啊，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解脱用现代话就是自在啊。啊，解脱之戒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啊，他的是这个思维见解得大自在啊。啊，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啊，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郁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的。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啊，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啊，汇聚营华。啊，营华都是光明的意思。啊，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啊！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啊，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触到，啊，他感触到什么呢？你的慈悲，啊，仁慈，啊，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啊，很欢喜。他有这个感受啊，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啊，在迈阿密讲经，啊，有不少当地人。啊，来到这个讲堂，啊，他们会打坐，啊，这一坐就坐两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啊，每一堂呢，他都来。啊，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啊，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啊，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啊。啊，那播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

这些人他们常常啊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啊，一般人粗心大意啊，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智慧光明啊，啊，这两句八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识熏修。啊，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啊，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啊。啊，果然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啊，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啊，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啊，不夹杂，不间断。啊，当然你不会怀疑。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啊！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啊，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啊，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啊，为大众服务啊，啊，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成熟了，功夫成熟了，啊，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静念相继，啊，需要用思考的，啊，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啊，为什么呢？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啊，一天到晚绵绵密密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啊，3个月效果就现前啊，6个月你生欢喜心啊，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

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是知，身无病苦，如入禅定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的，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啊，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啊，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多朗，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品都行啊，破一品无明啊，见一分真性，所以信天多朗啊，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吧，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正即佛，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明，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法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望尘境，这个望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扩通啊，扩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

依旧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德能，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信的智慧德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啊，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土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十报庄严土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僧。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啊，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10年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缘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呢，我们从资讯传播，啊，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啊，这4个小时不多，啊，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啊，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你跟不上了。啊，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啊，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现在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啊。啊，这1000年呢，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清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啊，决定不肯放弃。啊，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互相照顾。啊，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凡夫，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呐！
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你不熟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顿轮精分，贤协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顿轮精分是持戒，贤协存诚是定慧。以戒定慧做基础啊，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啊，住根圆净，群业顿空。一局念，一花开，一露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树，寒夜对日，影落惊云。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啊，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啊，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地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住根圆净，群业顿空。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业障小了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住根就是六根了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报障。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惑报都空了。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都消了，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五分法身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尽，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句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吗？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识所变的，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一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生处住处修行之处啊，花开见佛啊，这花开见佛就不失同居图，也不是方便图，十宝庄严图啊！所谓的同居图，所谓的方便图，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啊！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
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法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法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法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信，自信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身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绝对没有障碍。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了，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别说人间了，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尘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

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局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啊，一路迎风啊，啊，这个一有捉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啊，小酌。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啊，意识，一切受用自然。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啊，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啊。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啊，餐具全是切宝的，啊，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啊，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啊，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需要储藏室啊！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供具都是随念现前。

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啊，他聪明。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在理论上讲，讲得通。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是变。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心就是法性，法性的能，法性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身供说法，万事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因心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试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我们来试验。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可以不需要用医药，自然的消除，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就能成就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不求长寿自然。生活简单，饮食都要少，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痴名号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就是痴情。
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是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璎珞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金缘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了。啊，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得水，啊，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啊，修行的环境。亲近佛菩萨的环境，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啊，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啊，任凭你自己选择。

啊，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啊，经行走着听也好。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啊，我们坐着、站着、走着，啊，用一个小的录音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啊，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哎，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啊，坐在隔壁的，我们也从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啊，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的。啊，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啊，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啊，自然法性变现，啊，唯心所现的。啊，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啊，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法性的，啊，意识变得再巧妙，跟法性一比，就比下去了，啊，那差得太远了，所以恢复性德了，这个是。修行人啊，唯一的目标，静心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发圆谛啊。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啊，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啊，不像我们是着相啊，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啊，见色闻声就是修行啊，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啊，在这个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呐！他们是真修行呐、啊，他是真用功啊！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啊！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

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

做屠户的。啊，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啊，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有啊，天天杀猪宰羊的。啊，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没有。啊，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度一个。啊，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没这个功夫，没这个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啊！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凡夫不行啊！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四川宝香法师。这也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啊，我们在传记上看到啊，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啊，这是大鱼大肉啊，他都吃啊，他一点忌讳都没有啊，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去，哎，他这活的，啊，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演说，啊，劝人，哎呦，好生之德了，啊，你吃他，你救他，你不能救他。那你就不能害他啊！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啊，无一不是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啊。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更应当啊，明了。转祸为福。

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啊，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啊，要用智慧观察，啊，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啊，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啊，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哎，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要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呀，这个多好啊！你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啊，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怨对。我们的心多么平和。啊，多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冤家对头，啊，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啊，解决问题在内心，不在外面呢。啊，外面是净缘无好仇啊，好仇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仇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啊，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现前就能得到精行作物修游戏逍遥啊！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啊，当然是真实的啊！得佛受用，彻发原地，这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得他们的受用。换句话说，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善念转。啊。

啊，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法圆谛，不就证得了吗？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证得，彻证，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啊，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等觉普贤呐，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常寂光里头包括这个东西，果得了，啊，自信圆满现前了，啊，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入华严境界了。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48愿记住。这是头一条，48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每一愿理论四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怎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诚诚其会呀！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

啊，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风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

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岂如了？一界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那这个时候问的时候，你又会起疑问了。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要十万亿。 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 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 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什么条件呢？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就是这个条件就具足了。科学家还不知道啊。 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啊！他佛法早已经用了，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恨。 希望呢，从功夫成片呢，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再提升到离义心不乱。到离义心，就花开见佛了。离义心就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发生。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 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 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 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中峰禅师开示最后的一句啊，更为王林至心忏悔法愿。忏悔法愿，在这个法寺里面都是多次啊，时间不长啊，这个一堂法寺大概是两个小时，三堂啊，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六个小时的样子啊。那么在六个小时里面，赞叹，我们叫礼敬、赞叹、供养、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示、念佛、回向，啊，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是符合祖祖相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忏悔法愿，依旧用普贤菩萨的忏悔记，我们念念的这个偈颂啊，最后一句不一样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啊。你看第一次第一时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在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

这第三是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么从这个三十这一句很明显的让我们觉察到，一次忏悔比一次深刻啊，一次比一次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功夫道也要讲求精进啊，不但这个进步啊，要精诚不杂的向前迈进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菩萨唯业善根就是勇猛精进啊。在这个偈子里头这一句啊，这个文字稍稍有一点变化，它这里的含义很深啊。我们不能够啊含含糊糊念过就算了，这个不行的啊。法院也不一样啊，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第三是自信，一切都归于自信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不是外人。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啊。懂得这个道理了，菩萨才勇猛精进呐，啊，再也不会退转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那是自信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某一部局部啊麻木了，疼痛了啊，总是想方法了赶快把它治好，让它恢复正常啊，不必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求医去了。如果知道法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的法尔如是啊，没有什么理由条件好谈的啊。那我们迷了，迷了自信，不知道是一体啊，分自分他，念念都对立啊，这遭这么大的苦难呢、啊，身上有病痛，

知麻木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状况啊！诸佛菩萨心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们知道啊，我们的心知麻木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心智啊！我们自己啊，自信的智慧的能，明了了，这就叫大彻大悟啊！啊，彻悟之后。哪里还要佛菩萨教啊？啊，自自然然，你会事先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倦啊，烦恼自性烦恼要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是自性佛道，没有一样离开自性啊。自性就是真心啊，心性是变的。啊，到这个地方，全盘托出了。啊，这接着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啊。那么这个在第十我们就读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啊。啊，念菩萨的名号就要想到十大愿望啊，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啊，总的原则敬宗，真正是啊无比的殊胜啊。殊胜在哪里？我们一开端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说这多殊胜啊！所以净宗修什么？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啊！我们这十个纲领没有做到，所以你的敬业不能成就啊！你要依照这十个纲领修行，敬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无时界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就化解了啊。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就化解了。你看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后面的几愿呢，那是为人演说了，那是广度众生了啊。普贤菩萨所修的全是自信的

这个舍愿都归自性，所以它圆满。再看下面的开示，这是最后一段开示。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到这里是一段。法师坐到这个地方，第三时，这将要结束了，圆满了。这个法师最主要的就是细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峰禅师编这个修法的仪轨，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示，一心细念，这是玄奘大师的一本，罗什的一本，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这个智持名号啊，一心细念。拨乱是不容易啊，细念是可以做得到啊。细念就是你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不一定口里头念，心里头真有，那叫做信念。口里念，心里没有，不相应啊。心里面真有，口里头没有念，还是相应。着重是你心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那我们要问呢，你说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什么呢？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大愿。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念念有48愿，那你的心里头真的是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48愿，48愿就是阿弥陀佛。谁发48愿，谁能够把48愿圆圆满满落实，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你们诸位想想看，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呢？你的心，你的运，当然你的解，你的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嘛！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也能不生净土啊。这叫真念佛。

那么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相应，不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四十八愿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名闻利养，都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净宗学会成立，我们编一个招募课程，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列在早课？诸位就晓得了。我们的早课不念楞严咒，不念十小咒，不念大悲咒，就念四十八愿。为的是什么呢？细念阿弥陀佛了。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你果然这么一个修法。那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真能成就啊！七天时间里面，日夜不间断，不夹杂。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怎么会不成就呢？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修，不能不知道啊！行门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的时候，说过很多遍。这一句名号里面，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一愿不缺，在名号里头啊。那我们今天念的名号里头有没有呢？没有。这就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相应，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没有愿嘛，这个法门叫信愿行。信愿行是同时的。前面讲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个不可啊。心里头有愿有行，行里头有信有愿。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有信有愿。信圆满，愿圆满，这一句佛号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是只有这一句名号，没有心愿在里面，这个佛号不相应。真心切愿，这叫细念呐。

啊，心念两个字，好啊。啊，我们自己念，自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啊，这就利他，自利利他了。所以《地藏经》上讲，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呐。啊，但是这个心念法师呢，殊胜，为什么呢？参加人多。啊，如果有100人、200人、300人，哎，一个人以一分功德给亡灵，哦，亡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自己得6分功德，另外1分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的。啊，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么殊胜啊！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灯啊，一盏灯的这个光亮有限的，几百盏灯的时候，哦，这个庄严了，这个光明就大了啊，光光互摄。啊，从这个比喻里面，诸位同学去体会。啊，在这个法事当中，每一个人的功德交互，啊，制成一个愿望，啊，行愿行3资2的光网啊。所以这个法事对亡灵利益的殊胜呢，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修法事的人心越清净，越善良，越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啊，自利利他了。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依然重视忏悔。为什么呢？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提高一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呐。啊，所以要忏悔，要发愿。啊，发愿最重要的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行愿即生呢，功无虚弃啊！啊，愿生、信生、行生啊，信愿行都生呐、啊。这个修功，真是。感应不可思议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

跟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交啊！我们念念不忘，想假如这一个法会，做法会里面一个成员啊，固然最重要的阿弥陀佛，但是还会大众啊，不能不顾及到啊。啊，我们看看华严会上，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啊，赞佛的时候都要回顾他这一个族类的同仁呐，一个都不漏啊，给我们做出好模范、好样子啊！我们今天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诸上善人，那个数量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只能用阿僧祇来说。我们在平常念佛，有没有想到呢？念念呢，也要跟诸上善人结法缘呢。将来我们去往生，这个场面好大。西方三圣，后面是莲池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你跟人家结了缘，这些都是事实啊。心量不大，不能常常这样观想。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到阿弥陀佛后面看，人数不多。为什么呢？你没有跟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神圣呐！那么这个样子，你的心愿行的功夫才深啊，深广无际呀！这个功德成就了决定不虚，真实功德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这个亡人真的利益。就像早年我们在楞严会上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故事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
学佛了，在家居士。啊，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中药铺。啊，朋友里面有一位姓刘的居士，读楞严经，读了8年，八载寒窗读楞严。啊，想必是有一点功夫了。这个心定，念久了，每一念的时候，随文入观。哦，那就有利益。啊，那个不是白念。啊，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去，你的心相应，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求他超度啊！啊，求超度那么简单呢？啊，都是个过去跟他过有过节的人，啊，本来都是冤家对头的，现在看到哦，他修行有这么好的功夫了，啊，想沾一点光了。啊，来到面前跪在地下，啊，刘志问他：“你来有什么事情找我？求超度。”刘志心里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行，那你要我怎么替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那好，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抬着他的膝盖。抬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这样超度了，过一会又来了两个，啊，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哎，来到面前的时候也要跪在地下求超度。自己真有功恨呐，你就有这个能力呀，帮助别人呐。啊，我们真心修这个法事，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集合全体，啊，四众同修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唯愿王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啊，这是主愿。啊，希望王者，啊，这一次修这个法事，主要是专门为王灵。啊，你听到这30所修的法要，佛法浩如烟海啊！啊，30所修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希望你听了之后信受奉行，啊，从事拓之莲台，啊，从今天起你也跟我们一样发愿求生净土。拓智莲台，这个智是身，啊，我们这个身是物质的，莲花化身呐，拓智莲台。

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祈求净土。

在七宝池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常住不灭，有情众生没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成住坏空，一真法界只有一个现象，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荣有枯啊，精进念佛不退转的这个花了，越开越好啊，越长越大，有这种现象，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花慢慢就枯了，消失了啊。所以七宝池里头莲花了，有枯有荣，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啊，他们意念里面现出来的，为识所现啊，所变的，为识所变啊，所以有生灭枯荣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讲特质莲台啊，永离业海啊。那么这个业海就是指的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十法界也超越。这个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六道里面真有不少有相当高度觉悟的众生啊，希求脱离六道轮回，没有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啊，或者是遇到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修得也不错，修到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没有色相了，那一些天人把无色界误以为是大涅槃啊，个个都以为自己证得无上涅槃了啊，究竟涅槃了，寿命也真长哦。世尊告诉我们，非想非非想处天哪，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哦，八万大劫啊，什么叫大劫呢？你要是真明了之后，哎，你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说了，世界有成住坏空啊，

啊，沉住坏空啊，是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起来是一个大劫。啊，这是讲宇宙星系呀，不是讲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啊，那一般讲的是像一个银河星系，啊，实在说。 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佛讲这个沉住坏空是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沉住坏空，这个时间年岁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天文数字。 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大星系沉住坏空八万次啊。好在它没有身体，没有色身，啊，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啊，与它没妨碍，啊，它没有影响。 那么你就想他这个寿命多长？但是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呢，他的定功会退时，这一退时啊，又堕落到轮回里面去了。啊，这一堕落堕得很惨呐，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 他从非想天啊，非想非想天，一下堕落到地狱啊！诸位在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啊。啊，如果要求方便呢，你看《法愿注》里，看《经律意象》，你就看到了。 啊，这两本书完全是这个整个的《大藏经》啊，这一切经论里面，这是古人给我们做了分类啊，以四做纲目啊，分成一百个纲目。 经论里面是这个纲目，通通抄在这个地方。啊，那你要想到这个劫，啊，时劫，啊，一切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通通抄在一起，你一目了然都看到了。啊，一个大劫是大世界的沉住坏空，沉住坏空八万次，这还得了？ 我们觉得不得了了，我寿命太短了。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八万大劫不长啊，很短呐，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 没有缘遇到佛法，没有缘遇到净土。啊，说老实话，遇到净土，那是保证你超出。啊，遇到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那要看你的缘分。啊，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得。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没有见性不能超越啊！修行人要到。

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事情。你看看，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烦恼也要破几品。这才能超越。直断见思，尘沙无明没断，也算不错了，超越六道了，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个相似果位，不是真实的。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他不是没有理由啊。那这永离业海啊，靠心愿心，直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那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么恳切，多么肯定，一丝毫忧郁都没有，直顿呐，直证，直截了当，你证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不退转菩萨。经论里面常讲着圆证三不退，三不退在前面这个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初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初住菩萨到七地，七地菩萨还退转呢，但是他退有个底线。底线是初住菩萨，绝对不会退到初住，总是进进退退的，完全靠你自己用功的勤度，你勤奋勇猛精进，那不断往上升，你要是懈怠不肯干了，你就会退转。那诸位晓得，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都有进进退退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没有退，那进的呢，快慢不一样，有人勇猛精进，他进得快。有人呢没有那么样用功，他进得慢，但是决定不会退转。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好啊，这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

换一句话说，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这一句，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我们要明了，要珍惜啊。凡夫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他老人家讲了，说你是菩萨，你不像菩萨啊。为什么呢？你还带着烦恼，你烦恼一品没断。说你凡夫吧，哎，你又不像凡夫。为什么呢？你的智慧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不可思议啊。没有法师来称呼你啊。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你得到的是不思议境界，啊，圆满无上菩提。请看中峰禅师最后一段开示，幕后的这个两句，啊，直证阿惟越智，啊，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这个两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因为太稀有了。啊，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尊敬，实实在在讲，就是这两句。啊，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啊，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正因为这一个事实，所以使我们才想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啊，我早年读华严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啊。啊，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辅佐化身如来的大士啊。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我想到佛常常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话佛讲的很多啊，可见得它不是比喻，它是事实。啊，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地方算起呢？

原来是从语言教出注。那么换一句话说，语言出注以前你所修行的那个时间没有算在里面啊。要是把像我们这样初发心啊，修行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菩萨法界、佛法界都要算进去的话，佛说无量界不是三大生起界，这个话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啊，听到佛的名号你会合掌，见到佛像啊你会礼拜，这种善根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修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起现行啊，你才会有这样虔诚的一个态度啊。但是怎么样，没成就，使我们想起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叙说阿舍王子，啊，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啊，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他们在做，啊，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功夫心里面发愿，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发心呢求往生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没生起来。那么佛给我们说，阿舍王子他们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啊，一尊佛不说多吧，就说三个阿僧祇劫吧，400亿还得了啊？啊，修行这么长久的时间了，听到西方极乐世界生羡慕之心，但是没有发心求愿往生。我们今天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发心要求生净土，你想想那你的这个功德决定超过20万字。阿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佛，你大概供养那总是400以上了啊，500、600、700、800亿亿佛，你才会有这种善根，这个善念生起来，哎呀，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讲的话是实在话了，这个法门的成就是无量劫，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才学佛了，不是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啊，为什么没去得成呢？因缘不足，烦恼习气没尽，贪念红尘呐。我这个说法诸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
这是

现前的现实。啊，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你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放不下？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没有取得成啊。这一生当中，如果还是有贪念，还是不肯放下，那还是取不成。那再等下一次因缘，下一次因缘又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了。啊，为什么呢？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有没有把握？你得了人生，有没有把握生在有佛法这个地区？你有机会能够闻法继续修行？难了，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啊，圆教初住菩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这才能成得了佛。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三贤位。啊，这个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啊，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这三十个位置。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置，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越往上越难，进展越慢了。那么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啊，这佛非常没有说，我们能够想象到，等觉菩萨要想证得圆满菩提，究竟佛果，他要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按照前面算，第一个阿僧祇劫三十个位置，第二个是阿僧祇劫七个位置，第三个阿僧祇劫三个位置，那么等觉菩萨至少要一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此地讲啊，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哎。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何乐而不为呢？不但自己去，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利益，啊，向所有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宣布，你们愿不愿意去？愿意去，我们一起去。劝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实在讲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了，文殊普贤当然求生，为什么呢？缩短时间啊，在华藏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到那个地方去几天就证得了。啊，我们不敌凡夫，要是以一般法门来修，真的修无量劫，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升到华藏世界，啊，圆教初住菩萨，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大阿僧祇。

到圣地，到法云地，啊，三大圣期修满了，你证等觉，啊，等觉我们一般想象当中至少一个圣期，你想这个时间多长？太长太长了，真正不可思议呀！啊，现在念佛这个法门遇到了无上法宝啊！啊，一切法宝当中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凡夫一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这一往生就大幅度的超越了，超越声闻，超越缘觉，超越三贤，超越七地，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七地菩萨，直证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七地，你看你这个超越的太多太快了，所以没有人能相信，啊，声闻不相信，缘觉不相信，一般菩萨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呐。他才真正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唯有佛与诸佛才能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然过去不止遇到一次啊，遇到很多很多次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善根福德现前，这一生机会要抓住了，决定不能放过了啊！怎么样抓住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才能往生啊！啊，过去生中就是这一点疏忽啊，总是有一两样没放下，没去的人啊，现在彻底明白了，除了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随缘做，不要放在心上，这桩大事情决定要放在心上啊，二六十中念念相应，啊，我不再耽误了，决心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是真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一切人事物乃至于一切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真的学莲池大师那么样彻底，那么干净，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我都不要了。啊，一句阿弥陀佛，直证阿惟越知，圆满无上菩提，我干这个去了。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死心塌地，没有一个妄念。

下面以弥陀大赞作为法会的总结啊，大赞完了，回向三归。弥陀大赞，我们常常念的，意思不难明了，但是要提一提，啊，怕大家粗心大意，这个里头有奥妙。弥陀佛大愿望，慈悲喜舍难量啊！这一句我相信不难懂啊，但是境界太大太大了啊！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啊，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是一切刹土里的一点点了啊，慈悲喜舍难量，没有方法来度量，也就是没有法子去想象去说明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眉间常放白毫光啊，度众生极乐棒，啊，佛的放光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啊。这是眉间白毫放光啊，啊，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广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前面赞叹的慈悲喜舍难量。啊，显示阿弥陀佛的宏愿呐、啊。从这个四相当中，你看到他落实。阿弥陀佛在这个宇宙之间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啊，只为一桩事情，度众生极乐棒，这六个字就是接引众生啊，接引哪一类的众生呢？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真正具足了心愿行三资粮。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意愿，言是弥陀言，行是弥陀行。这个人待业往生了啊，烦恼习气断不断没关系，只要心愿言行相应了，佛就来度你啊，啊，就来接引你啊，到极乐王啊。八德池中莲球瓶呢，是念佛人往生的深处，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

啊，你生在莲花里面，是你的住处，是你的学习之处。啊，莲花之大，不可思议。啊，莲花也是法宝啊，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啊，你在这个里面。不需要经历什么三大生起界无量界，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呢。你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在这个里头统统断干净了。快速啊。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你就明白了。啊，最慢最慢的，啊，时间最长最长的，十二劫。啊，诸位要记住，十二劫跟无量劫、跟阿僧祇劫比，太短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时间最长。下下品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啊，我以前也算了算了，大概像我们这样没有很重罪业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多久才能圆满无上菩提呢？啊，花开见佛呢，应当是四劫啊，三劫四劫，大概是这样的，真是快速啊！啊，那么诸位想想看，文殊普贤在这个华藏世界，他是等觉菩萨，要想圆满无上菩提，需要一个阿僧祇劫。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说老实话，不需要一劫啊，这普通讲的一个劫不需要啊，啊，真的，论天数算的，要不了几天他就圆证无上菩提啊，啊，这是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去。七宝妙树成行，啊，这个妙树是你游乐的处所，也是修行消业成就定慧的处所。啊，我们今天上课在讲堂，人家在上课是七宝妙树成行那个里面上课，非常轻松，非常自在。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艺术教学。啊，西方极乐世界发展的是最高度的艺术教学。好像就是在游乐，游乐里面烦恼断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啊，自心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不可思议，啊，在这个宝树成行里面成就了。下面这个两句赞，这个赞叹，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往西方。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

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如来圣号若宣扬，接引呐、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圣号若宣扬，接引呐、接引往西方啊！啊，弥陀圣号若称扬呢？那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正修啊。专修净土啊。那这个果报是同愿往西方啊。所有一切念佛人同愿往西方。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那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呢，也在那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跟我是冤家对头。我听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不舒服，这怎么办？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见面？啊，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闹别扭吗？啊，还得去打一架吗？这样就不能去了。多少念佛人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啊，你不能不留意啊。他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对他。啊，所以务必要把心里面对所有一切的冤结要化解，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化解了，没有冤家对头了，你这才能往生西方。啊，谁有对立？啊，谁还有看这个人不舒服，看那个人不顺眼？啊，你自己也晓得，这个人不能往生。一定要学，看什么样人都欢喜。啊，这个人回报我，我欢喜，我绝不会回报他。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陷害我，我也欢喜，替我消业障。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要报复。我这才能成愿往西方啊！啊，如果我，哎，我还讨厌他，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了，啊，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不相应了，去不了了。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阿弥陀佛的愿望慈悲喜舍，我们有没有呢？啊，能不能去？关键在此地。啊，这个弥陀大战，要把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冤结，统统化解掉。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畅通无阻啊！

再看下面的回向记，悉念功德殊胜行，这个悉念就指今天所做的三十悉念法事，四众同修在一起共修，功德无比的殊胜呐，无边甚福皆回向。今天我们所修的功德福德，通通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特别是在三途六道，普愿成溺诸众生呐、这个说成溺呀、就多半都是指三途啊。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啊，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功德、福德，都能够醒悟过来，跟着我们一起礼拜，一起发愿，一起忏悔，一起求生净土，速往无量光佛刹了。赶快呀、不要犹豫啊，不要延迟啊！我们一心一意的向着极乐世界。静心受，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后面求佛给我们印证，求佛加持，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生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三宝啊！这是祈求三宝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发愿，我们的回向，真诚的，没有一丝毫虚伪，三宝给我做见证，那么最后这三皈依，这个三十悉念法事全部就圆满了。三皈依，诸位看这个文，三字皈依，我们每天都做，这是皈依自信呐、自皈依佛，皈依自信佛，当愿众生。这个中峰禅师这个悉念法师的本文是少龙佛种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三皈依是提阶大道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少龙佛种重要这个意思叫续佛慧命
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后继无人，佛法就会中断了。提结大道，几个人能做到？啊，少龙佛种，那真正是极法。至死人人，啊，殷切的期望啊！他能发大心，能续佛慧命，啊，能够啊牺牲自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实则名为报佛恩呐。那么真正要报佛恩，要少龙佛种，要续佛慧命，啊，那你一定要遵照印光大师的遗教，顿顿精分，歇歇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才能落实啊！啊，这就是法无上心。所以我觉得中峰禅师他这个原文意思深，啊，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希望后人能发心续佛慧命，少龙佛种。啊，我们在今天做这个法事，还是依照原文好，啊，不要去改动它。啊，我看了这句话，我很受感动。

集结大道，没错。几个人能做到？集结大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那是一个期望，不一定你能做得到啊。少龙佛种啊，你真正发心啊，认真努力去做，一切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加持啊，只要你真正肯发心，你能把佛法整兴起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了。我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常常说啊，真正有五个人发心少龙佛种啊，能把佛教兴起来。啊，但是最低的条件，啊，这我常讲的，你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啊，决定不追求名闻利养，要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

那么你就有资格担当起少龙佛种的使命，你就会得到三宝的

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啊，这是皈依自性法宝。自性法宝在哪里呢？经藏就是自性法宝。诸佛如来真的了，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性，跟一切众生的自性是一个自性。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十方三世佛，三世里头是过去世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是未来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就是一个自信，一智慧，啊，那个一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略无为也然，啊，舍略是无为，通通是一样的，所以经藏展开是什么？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法宝啊，自信本有的戒定智慧呀，在经藏里头啊。不是跟别人学习，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回归到自信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展开经卷，你全都懂了。为什么懂呢？是你自信的。啊，展开经卷呢，把你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戒定慧三学，通通给带出来了。啊，没有见性呢，那只好。看着这个已经见性的人，啊，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这个学习是阶段性的，不是永久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自信的三学、三宝带出来呀，是这么个意思，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入佛境界了。啊，幕后一句，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是皈依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是什么呢？六合敬呐，清净法身，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自性三宝。以六合敬与一切大众相处，是自性三宝。

实实在在是说明，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啊，独立生存不可能的，一定啊要与许许多多人相处，啊，共同生活，啊，许多人相处，怎样能够和睦呢？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和平，啊，和睦相处是果啊。怎么能和睦相处呢？平等对待，啊，如果不平等，和睦那是一个理想，决定不能落实啊！啊，今天这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动乱、染污啊，什么原因呢？不平等啊！你家不和，你一家人不平等；夫妻不和，夫妻不平等。啊，你的公司行号不合，啊，老板跟员工不平等，所以国与国不合，啊，宗教与宗教不合，族群与族群不合，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平等对待，不知道六合敬，六合敬是平等。平等对待的落实，那就是六合敬啊！人人都能修六合敬，这个世界，啊，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啊，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是大同之治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总结大乘经教的教诲，啊，提出了十句二十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是我们用心的，佛的心就是这样的，佛心是真诚，佛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我们能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啊，用这样的心来修四十八愿，那我们的心通佛，愿通佛。啊，佛在一切经上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五个项目，十个字，菩萨行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啊，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生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自在啊，啊，决定不攀缘，自在随缘，啊，最后念佛重要，我们晓得念佛是一生当中就能够取得执证阿惟越智，啊，快速圆满
无上菩提。啊，用这个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啊，这个同理是跟一切大众合作。啊，和睦相处。啊，互助合作。啊，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什么误会都没有了。啊，幕后何难慎重。啊，何难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话是敬礼。啊，向一切慎重礼敬。啊，古时候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生疏了。啊，你要写一个某某某河南，大家看到很奇怪，这河南大概总是你写错了字了，一定是和尚。你怎么和尚写成河南了？其实河南跟和尚意思不一样啊。河南是敬礼啊，是一句敬词啊。好，我们这个细念法师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啊，谢谢大家啊，我恳切希望。将来诸位啊，要做三时心念法事啊，最好能把这个，这一次讲演呢，先听一遍，听完之后啊，再做这个法事，随文入观呢，这功德更殊胜。谢谢大家。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僧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佛背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

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地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呀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活僧团，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六合敬呐，啊，六合敬。戒和同解跟诸位说过了，戒和同修，啊，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戒二十四门为宜，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啊，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啊，看到同学不如法，啊，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二十四门为宜。啊，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啊，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啊，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戒。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

0: 在佛教的国家
1: 行。
0: 啊，像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啊，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啊，啊，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啊，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啊，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啊，有在家居士陪你。哎，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啊，戒经里头也许可。啊，那是做得很清净的。啊，也是应该的。啊，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啊，行动啊，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械呢，佛想得很周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生宝这两个字，生惭愧心呐。啊，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啊，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啊。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啊，佛法因缘生啊。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啊，哪个地方到场都可以挂单呢，都可以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你跟他们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啊，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比丘第一，修行

爱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真的颠倒了，现在修行，开悟正果的没有了，真正念佛往生的，无界摄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优婆夷。其次的在家优婆塞，再其次的，他说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依旧还能行在道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思尘有关系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经教是真正归依处啊。我学佛52年，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呐，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这是真正想成就，应当要学习的。我的经历跟我求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也，境界提升，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可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才能成就道业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永远记住欧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

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啊，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呐、啊，真正成就啊，僧报啊！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啊，吃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最低的十善五戒沙弥律仪啊，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啊，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做到，啊，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啊，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啊，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啊，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啊，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啊，这个300余回，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啊，教学活动啊，办300多次啊，啊，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啊，我们的活动1年办4次，我们一次是7个期，就是70天，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啊，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

55点呢，是天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数目，天地自然数。所以在占卦的时候，用50根世草，用50根世草啊，提起了一根，然后用49根世草，然后求卦。求卦，你的55点怎么用49呢？剩下的提起了一根，那是做代表太极。另外五点，那么这个。

跟这个一点合起来，构成这个卦爻，这个六一卦六爻嘛，六爻六位嘛，代表这个卦位的，卦代表爻位的，有这49根丝草，然后求成八卦，八卦这个加起来，这个六化卦变为64卦，就这么来的。所以占卦的占到哪一爻，它就是代表是哪一个，哪一个现象出现了。与这个现象周围的连带的那些象都包含在内。一爻变动了，其余那些现象都出现了。分析事情呢，就是从这些可以分析出来。河图看过之后，再看洛书。洛书呢，在36页左边的第左边一行的第一个图，这一图啊，这就是根据古人注解，它就是啊，现在我们看那个书经里边有一篇洪范，洪范那一篇呢，就是有洛书推演出来的。我们先看这个洛书，洛书的你怎么看它呢？戴九履衣，戴是头上的戴帽子戴啊。履是那个履，那个脚啊，踩在地下叫履啊，旅行的那个履啊，不是到国外旅行的履啊，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脚踏实地那个履啊，那个狮子上面一个狮子，下面一个恢复的福字，那个履啊。戴九履衣，你看这个图，上面是九个是吧？下面是一个，上面就等于是头上戴的，下面是脚履在地下。左三右七，左边你看三个，右边是七个，左三右七啊。一个二四为肩，一个右边是两个，这个左边呢是四个，二四这两个一个肩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这个下边这个在右边是六个圈圈，这个六点，在左边是八个点，六八为足。六八为足，原来看那个戴九履衣，这个衣呢，龟嘛，乌龟，龟有尾巴，龟尾呀、是这样的，你看呢。好，就你把这几个点呢，这个一读明白之后，就看看这好像一个乌龟在哪里啊？叫洛龟，洛龟是洛水，洛水的出现的，洛水出现的时候啊，在龟背上。不一定有这些点子，也不一定是这么，这样这个整齐。根据

现在那个书经里面那个弘法篇讲的，弘法篇开始就说了，啊，这个当初夏禹王治水的时候啊，治成功了。夏禹王父亲呢，治水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颠倒了五行的属性，五行的属性，比如说水是就下的，火是往上的，风呢是这个漂浮的，五行各有各的这个属性啊，土是有阻碍的，那禹王的父亲鲧呢？他不懂得五行的属性，他的治水呀，用围堵的方法，用围堵的方法失败了。那么就那里面讲呢，天呢没有把这个洛龟的这个瑞相啊，没有告诉他，告诉他没用啊，他不懂啊。到了禹王的父亲啊，到禹王自己了呀。治水，他懂得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这个天呢就出现这个洛龟出现了，这个瑞相出现了，因此这禹王啊就按照这个洛龟的这个显示的这种瑞相啊，他就治水成功。治水成功，这个洛书呢？由夏朝一直保存在的这个王宫里面，就是国家最高的宝典呢。夏朝亡了，成汤的时候得到这个洛书，又保存在这个殷商的这个王朝里面。后来，殷家亡了，殷纣王亡了。殷纣王的话，这个在殷朝保管这个文献呢，这个洛书是谁呢？箕子。殷纣王的政权被吴王推翻之后，箕子管的这个洛书啊，他把这个洛书啊一推演。就变成后来的弘范，弘范九畴啊，九畴是治理天下的九大法则，九大部分的一个方法了，九种重要的方法。那么箕子呢，就从这个洛书推演出来弘范九畴。这弘范九畴出来，他看见。武王啊，这样很谦虚的、很恭敬的呀，去拜访箕子，箕子就把这个弘范九畴啊交给武王。武王之后就是后来记载在这个《周书》，就是《尚书》里面的。这个弘范这一篇，那么这个一共有45典，45典呢，它也是根据河图来的，怎么是根据河图来的呢？因为这个。河图是由这个55典，刚才讲的这个演变而为八卦啊，八卦从五行出来的。这个洛书呢，也是由这个河图啊，那么一变之后，变成什么呢？

根据那个千作度里边讲，千作度里是根据戏子传里面讲啊，戏子传讲是这个三五以边呢、啊，三与五这两者乘起来，三五以边的话就变成这个洛书。三五以边怎么变法子呢？三加五，十五了。三加五，十五。你各位看看这个图，这个就是也跟这个基本的数目，以这个基本的数目与那个外面的数目配合起来，就是三五一边，三五一边呢，也就是变成由河图变成八卦的时候啊，那么由天上那个太一，在这个千作度里讲的太一啊，太就太虚空的太呀、啊，一就是一化的一啊，太一也叫做天一。太一是指的这个北方的那个北辰，北辰的有一颗星呢，就是代表这个天意的那颗星。那颗星的时候啊，它一年四季啊，就像天子一样的，就像人家的天子是一样，他到各处来巡视，各处巡视呢，按照这个八卦的排列啊，四方四隅，四方四隅啊，就是八卦了。那么这个天一啊，这个每一年呢，要巡访两次，就是把八卦了都要巡视完了。巡视完了以后啊，他就住在中间，中间那一宫。八卦的每一卦都有神明住在那个卦里边，因此八卦也就是八宫。我们前面讲的是八宫嘛，每一卦的神明住在那边的，那就那一宫啊。八卦的八宫，那个天一，或者太一，太一巡视完了之后啊，巡视八宫完了以后，他做中间的中宫，他自己回到自己一宫，这样合起来叫做九宫。那么按照千作度里边讲呢，太一下行九宫啊，指的就是从河图变出来的这个洛书这些点。实际说起来啊，洛书就是从河图里面变出来的，是一回事情。那你懂得河图怎么用法了，洛书也就知道它的用法。我们这个讲这个图书啊，主要这几种说到这里了。因为下面就讲的这个刘少图书之一，刘呢就是刘牧，前面讲河图洛书的讲刘牧，少呢就是少子，就是少雍，他们两个叫那个河图洛书啊，有一点不同的。刘牧讲的呢，河图是45点，洛书是55点，但是邵雍啊跟他相反，邵雍讲的河图是55点。
洛书是四。

主点。朱子啊，后来就采用了邵雍的这个图，所以在朱子的《周易本义》里面呢，刊载出这个河图啊，就是用邵雍的这个图。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邵雍的那个图。在朱子的看法，邵雍这个图啊是可靠，这个柳木这个图啊，跟古人很多的讲的呀不相合，他所以没有采用的他那种。虽然如此，在宋朝宋仁宗的时候，那个柳木的这种学说啊非常盛行。那个时候讲这个河图啊，大家都讲柳木的河图。到了朱子这样一辩论的时候，把很多古人所讲的那个证据把它列出来，而且他都采用了邵雍的。从朱子以后呢，邵子的这个图书啊，一直就是定了，就成了这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大家就认定是邵子的这个河图。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这个太极图到河图洛书，然后后来起的这些我们都稍微要看一看啊。那么邵雍呢，他根据这个河图洛书，他就著作了有一本书叫做《荒极经世》。《荒极经世》啊，现在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是他讲河图洛书的一个发挥的很详细的这一本书。再呢是周敦颐，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二程是大臣呢，是这个程明道；小臣呢是就是二程的小臣是陈颐，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周敦颐根据河图啊，他著作一本通书。在他的通书里边呢，把这个先天图啊又加上一个太极图，上面呢加上一个无极，无极就是画一个空的一个圆圈，那是无极。无极下面呢才有第二个图，才有太极图。太极图下面呢又画着有无形啊，又是这个，它一共有五个图。这五个图呢都在它的通书里面。我们现在一般讲呢，讲这个有太极有无极，那个无极就是周敦颐的这个研究出来的。实际上原始讲啊就是太极，没有什么无极。再到陈颐，就是朱子的老师了，他有一本呢易传，他那个一本书叫做，名字叫易成传，周易成子的传，就是简说叫易成传。他这个易传呢不是根据

不是根据河图的，他是走那个王罕住的王弼住的这个义理的那一派，他叫程传。这个各位你要看他这个程传你就知道了，他相术不假，偶尔提一提，但是重点是在这个讲义理的。那么还有这个张载，张载根据河图研究之后啊，他有两篇重要的这种著作来，一个是《太和》，一个是《三两》。三两是三天两衣啊，三天两衣啊，读三天两衣，这个三呢就当三字讲，这个两是当二，这个二位讲。那么他这个两篇很著名的，是张载的著作。朱熹呢，是写了这个《周易本义》，还有《周易》这个《启蒙》。他这个虽然是跟陈颐学，他这个《周易本义》啊，两方面都采用。河图洛书他也采用，义理方面也有，兼而有之。启蒙里面呢，也教一般怎么样研究周易了，包括占卜这些都有，就是这几位，你研究周易明了之后，你要买参考书的话，这是几个重要的参考书。到后来也有不少那些儒家了，对于河图洛书呢提出不同意的这种议论，叫图书非议。比如说在元朝有位陈应润，他在易经这一方面也下了一些不少功夫在研究。他说呢，先天图首先说是这个先天图啊，是一个其中掺杂了一种这个参通气呀、参通气是早时候的，它是道家炼丹的那种著作。他说这个先天图啊，它有参通气的这种那个意义在当中。它不是周易，不能成为周易这个学术的一个根据。这是他的一种讲法。到了这个清朝，黄宗岩，这个清朝这个批评图书的人也很多了，这里是举出比较重要的一位来。黄宗岩他说呢，他是这个图书啊，是道。

道家的一个，是作为这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养生书啊。这个图书指的就是朱子看的那个。

往分书的时候啊，其他的书分了，周易没有少。周易为什么没有少呢？因为李斯啊，没有把周易的本意看出来。他认为周易只是一种占卜的，这是小道啊，啊，没什么大用处啊。这个时候烧不烧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李斯建议秦始皇烧书的时候啊，周易这个没有列在里面，所以没有烧。现在黄宗彦就讲，既然秦始皇没有烧周易啊，假使孔子来说讲有土的话，应该就保留下来呀。为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呢？等到那个陈坛呢，到了陈坛的时候再出现呢，可见呢这是个道家养生书，靠不住的，他是这个讲法。清朝还有一位叫胡威，他说这个河图洛书啊，也是一个是炼丹讲书寿的，这个两派人士啊，把它分出来的，旁分的易学的一个支流。河图这个洛书啊，在胡位看起来啊，就算是可以解释周易啊，也只是一个支流而已，不是主流。那么这个呢，各位也明了一下，因为这几位啊，陈寅恪、黄宗彦、胡威，他们都有著作的，他们著作现在在书店里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说出来啊，你们将来要是对于周易有兴趣要研究的话，你看到他们这些著作，你先有个认识，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么讲，我在这个周易简说里边呢，找了这个几份资料出来了。这在简说35页，这个35页啊，就讲到一个是《宋史隐逸传》里边，陈坛呢是在华山修道啊，隐在深沙里边的修道，说这个宋史把它列在隐士这一类的，在隐逸传里面讲，他陈坛呢是号叫这个图南，所以一般叫做这个陈图南，后来呢也有人呢，这个称他陈希夷。陈希夷是宋太宗赐给他的一个号。宋太宗啊，这个称呼他希夷先生，所以也叫做陈希夷。根据《隐逸传》里面讲，陈坛呢是唐朝五代时候的这个后唐的一个人，他在华山里面的隐居在那修道，从后唐到了宋朝，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个人呢寿命也很长久了，但是因为他修道啊修得很好。

修道家的那种养生书啊，修得很好。所以从后唐五代到了宋朝，宋朝宋太宗啊，赐号给他这个西夷先生，不简单的。怎么不简单呢？我们学佛的人说是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修的功夫好，什么时候往生啊？欲知时知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你说所有的念佛的人都能欲知时知啊？那不能这样说。能够欲知时知的人呢、啊，不多啊。他逼着他。必须他这个在这个生平的时候的确很用功夫啊，除了用功念佛的正功夫以外，助功夫方面那自己能够一切看得破啊，把世间的这些假法生生灭灭，这些假法都要看破啊，而且要照我们儒家所讲的无伦，守住无伦呐、啊，讲究无伦，就是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无伦要到敦厚啊，各尽自己的本分。有这种功夫做到心里呢，平常我们对于一切人，对于家里的人也好，对于外面的人也好，没有愧疚，做的事情说的话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心里才了无牵挂，这个时候到才能够啊欲知时知，心才不颠倒，有这种功夫才可以啊！你看称坛，看呢，他在临终之前呢，亲自写了数百言呢，数百言就数好几百字，就是呈给宋太宗。约定了日期呀、啊，他在一个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啊，就是一个石洞里面呢，就是石狮啊，那个石洞跟那个房屋一样啊，约定日期，他在那个石洞里面呢，就作画了。对，后来。果然如他所讲的到那个时期啊，经过七天之后道齐就死了，我们普通人讲死的，道家不是讲，道家叫失解，叫失气，失气什么呢，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假的，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身体永久不死，那是骗人的，身体总是要死的，但是这个心修炼成功了，成了道之后，他然后再转世，要什么样身体就有什么身体，这就生死自如，他是这样讲。那么他如期而足呢，就作画了，作画之后经过七天之后啊，他的肢体还是温的，还有暖气，不但如此了，洞口啊还有五色的那个云彩，这个五色云彩一个月还没有散，这是证据啊，这讲到他的平生上面好读周易，手不释卷啊，都在什么的呢，能知道他人的心意，就佛法来讲有他心通，

你这有什么证明啊？有一个道士，他本人是修道的吗？另外一个道士来访问他，来拜访他。来拜访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道士没讲。哎，这个陈太就看出来，主动的就跟那个道士讲：“哎，你来，我知道啊，你什么？我挂在这个墙壁上呢，一个大瓢啊，瓢什么是葫芦啊？葫芦瓢啊，铺开的一个大瓢挂在这个墙壁上。大概你呢是想要这个啊，那么就赶快。”叫他家里人呢，把这个瓢啊，把它取下来，许愿就送给他。那个道士一听这样的，他心里非常这个大为惊奇呀、认为这是深不可测的一个人。其实什么深不可测啊？学周易就跟学佛是一样的，我常说啊，周易就是一部完整的佛经啊。他在周易里面学的真正有功夫的时候，自自然然都有他心通，自己要不住在世间的时候，什么时候走，他自己也知道，预知时至。这是在《宋史》的那个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的呀，正史里面它不是随便写。再说这个邵雍，也是那个《宋史》呢，把它放在这个道学这一类的道学传里面。他说这个邵雍呢，字尧夫，号呢康吉，我们也一般称呼这个邵康吉。他是啊，这个拜这个李之才呀、做老师，从李之才那里接受了这个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氏那个八卦六十四卦的一些图像。他收到了。那么李之才把这些个图教授给邵雍啊，邵雍得了之后啊，探子索引是什么呢？就加以精密的研究，深入的研究。结果研究他悟了，学道啊，有悟啊，不悟是不成功的。悟了之后啊，他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他著作了有《黄极经世》啊。这是他是悟了之后才著作出来的。他那个时候，他这个学术地位也是很高了。在宋朝，在北宋的时候，那个司马光那个大学问家了，《资治通鉴》就是他写的。司马光还是这个尊他为兄长的，称他老哥哥。这个程颢就是大臣，赞美他的学问，说他是内圣外王之学。这是程颢。这个程颖就是啊程。

陈怡，就是朱子的老师啊，非常赞美他，赞美他什么呢？下面两句话：其心虚明，自能知之。这是因为他长期的看这个邵康节了，遇到任何事情呢，未卜先知，事先早就知道，就是这两位可见的，一个是陈抟，一个是邵雍，就是不是普通人呐。我介绍这两端出来干什么呢？后来有很多人说是这个太极图也是假的，河图洛书都是自己造的，这个我们不管它。那么，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他们造的话啊，陈抟造的话，他有他的心得。温故而知新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图不好啊！这个河图洛书，邵雍研究那个方剂金饰这些，这里面这些学说，画的这些图，55点、45点这些，这个图。就算是他发明出来，也有他的学术价值。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各位有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那个经济学说，研究经济学的人，往往是遇到那个难以解的那个学说啊。他画个图出来，把个图画出来一看，一目了然。心理学的也是啊，哪一个心理学说这个，他也画个图出来，表现那个很深很难懂的那个学说嘛，他画图为什么不可以啊？基于这个了解。你就算是陈抟的画的先天图，这个到这个邵雍的这个河图洛书，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们画的，他们画的就整个的这个研究周易这个学术思想来讲，它有它的这个价值。用它来解释周易的话也可以，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宋儒河图洛书这一派的人呢，他有他的执着，除了河图洛书以外啊，别的他否定，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这是真的。那么在这个汉儒呢，研究这个相书的呢，他就排斥这个河图洛书。我们现在研究啊，不必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人人都可以根据你研究的心得，你画个图也好，画个表也好，帮助说明就可以嘛。即使都是帮助说明了，都有它的理论上的根据。你在解释《周易》的时候，遇到河图洛书解释，你也不必排斥它，解释的合理，你可以采用。汉儒注解的那个相书，这当然有它的根据，你也不必排斥。这样我们研究学说啊，才能客观呢。客观研究之后，把它那个真意

发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些都是研究它的现象啊。橡树研究出来以后啊，医理我们自己研究了。那你医理怎么样的发现，怎么样运用，就靠我们自己啊，把这个橡树明白之后，真正研究是在自己用自己的智慧。那个毅力，个人的发现，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你就发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学无止境了，指的就是那个。

五十五点呢，是天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数目，天地自然数。所以在占卦的时候，用五十根筮草，用五十根筮草啊，提起了一根，然后用四十九根筮草，然后求卦。求卦，你的五十五点，怎么用四十九呢？剩下来提起来一根，那是做代表太极。另外五点，那么这个跟这个一点合起来，构成这个卦爻，这个六一卦六爻嘛，六爻六位嘛，代表这个卦位的，卦代表爻位的，有这四十九根筮草，然后求成八卦，八卦这个加起来，这个六化卦，变为六十四卦，就这么来的。所以占卦的占到哪一爻，它就是代表是哪一个，哪一个现象出现了。与这个现象周围的连带的那些象都包含在内，一爻变动了，其余那些现象都出现了。分析事情呢，就是从这些可以分析出来啊。河图看过之后再看洛书，洛书呢在36页左边的第一，左边一行的第一个图。这一图啊，这就是根据古人注解，它就是啊，现在我们看那个书经里边有一篇洪范，洪范那一篇呢，就是有洛书推演出来。我们先看这个洛书，洛书的你怎么看它呢？戴九履衣，戴是头上的戴帽子戴啊。履是那个履，那个脚啊，踩在地下叫履啊，履行的那履啊，不是到国外履。

雨天的雨啊，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脚踏实地那个雨啊，那个狮子上面一个狮子，下面一个恢复的福字，那个驴啊，带酒履衣。你看这个图，上面是九点，九个是吧？下面是一个，上面就等于是头上戴的，下面是脚，脚履在地下。左三右七，左边你看三个，右边是七个，左三右七啊。一个二四为肩，一个右边是两个，这个左边呢是四个，二四这两个一个肩膀，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这个下边这个在右边是六个圈圈，这个六点，在左边是八个点，六八为足。六八为足，原来看那个带酒履衣，这个衣呢，龟嘛，乌龟，龟有尾巴，龟尾呀、啊，是这样的。你看呢，好，就你把这几个点呢，这个一度明白之后，就看看这好像是一个乌龟在哪里，啊，叫落龟。落龟是落水，落水的出现的。落水出现的时候啊，在龟背上不一定有这些点子，也不一定是这么，这样这个整齐。根据现在那个书经里面那个《洪范篇》讲的，《洪范篇》开始就说了。啊，这个当初夏禹王。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87节，掳掠致富，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巧诈求亲，亲是什么意思？现在讲升官，得到更高的职位，从这个低的职位攀升到高的职位，这叫亲。那么他求取这个职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这种事情太多了。无论是国家的机构，或者是私人的公司，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更高的职位，这个升迁我们到处都听到，甚至于看到这些事情。往年我在台北教育部有一位官员给我也是老朋友，虔诚的佛教徒。有一天他来告诉我，他们教育部有一个单位主管出去了，他说他有资格争取，问我应不应该争取。我就问他，我说你争取这个职位目的何在？他说无非是想多替国家了，多替社会做一点事情。我说那你这种居心呢，你可以争取。如果是希求升官发财，这个地位高了，俸禄拿得多了，甚至于还为非作歹，收取不应当的贿赂，那就不应该争取。